0: 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 营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购买燃油车的车主来说，可能会纠结买德系还是日系。有人说德系车底盘扎实高速稳，也有人说日系车省油可靠开不坏。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从德系日系到豪华品牌选择，再到10到20万元级别的燃油车怎么选，全方位来做一个对比分析。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鹿晗的《勋章》。

先来说一说德系车和日系车的刻板印象。大家常说德系车皮实高速稳，日系车省油开不坏，这话呢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对。德系车确实底盘调教偏运动，高速行驶特别稳，过弯支撑性好，开着有驾驶乐趣，但是德系车的小毛病也相对多一些，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车，烧机油漏机油这些问题呢比较常见，保养维修也贵。日系车呢确实省油可靠，正常开十几年都不会出现大问题，保养也更便宜，但是日系车普遍的底盘偏软，高速发飘，操控一般，而且车漆薄，隔音差，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只是侧重点不同。

德系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驾驶质感，底盘扎实，转向精准，高速稳，开起来特别有信心。尤其是跑高速，德系车的优势呢特别明显。还有就是动力总成，德系车的涡轮增压加双离合，动力强，换挡快，加速性能好。但德系车的缺点也很突出，首先是小毛病多，电子元件复杂，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其次呢是保养维修贵，零整比高，换个零件特别贵。还有就是双离合变速箱低速顿挫，可靠性不如 AT， 还有这个烧机油的问题，虽然现在好多了，但还是存在。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日系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靠省油，发动机变速箱技术成熟，正常保养基本不会坏，开着特别省心，而且油耗低，同级别呢比德系车省1到2个油，长期用下来能省不少钱，还有保值率高，开2-3年还能卖个好价钱。但是日系车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操控一般，底盘偏软，过弯侧倾大，高速发飘，驾驶乐趣呢不如德系。其次呢就是隔音差，高速风噪，胎噪大，还有就是车漆薄，配置低，同价位配置比国产车差远了。还有就是动力弱，自然吸气发动机加速慢，追求动力的人呢会觉得不够用。

那么家用车到底该怎么选呢？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看你的需求。如果你喜欢开车，追求驾驶乐趣，经常跑高速，那么选德系车，开着爽。如果你注重舒适豪华品牌，选奔驰宝马奥迪有面子。如果呢你就是日常代步，想省心省油，开个十年八年的，选日系车，皮实耐用不操心。还有就是预算了，关键是想清楚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没有完美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燃油车，买德系还是买日系。我们先来聊一聊10到20万元的燃油车该怎么选。这个价位呢是家用车的主力方向区间，选择特别多。德系车这个价位呢，大众朗逸、速腾、迈腾、帕萨特还有斯柯达都是不错的选择，底盘扎实，高速稳，适合经常跑高速的人。日系车这个价位呢，丰田卡罗拉、凯美瑞、丰田思域、雅阁、日产的轩逸、天籁都是热门车型，省油可靠，适合城市代步。

我们来对比一下用车体验啊，德系车呢开起来感觉就是稳，底盘厚重，高速不飘，过弯有信心，动力响应快，开着很有乐趣。但是低速的时候呢，双离合变速箱会有顿挫，座椅偏硬，长时间坐呢不如日系车舒服。日系车开起来的感觉就是顺 ，CVT 的变速箱平顺，没有顿挫，座椅柔软，坐着舒服，城市开着特别省心。但高速的时候呢，底盘发飘，噪音大，动力响应慢，开着没什么乐趣。简单来说，德系车呢是驾驶者之车，开的人爽；日系车呢是乘坐者之车，坐的人舒服。

0: 都是一年，很多事都一转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安排，凡事发生必有因果，事与愿违。

0: 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再说一说成本控制方面，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购车成本呢，同级别的德系和日系价格差不多，德系优惠大一些，日系加价呢或者优惠少。油费呢，日系更省油，百公里省1到2升，一年开10000公里能省1000元左右。保养费用呢，日系便宜啊，这个小保养3500，德系贵，小保养7800甚至上千。维修费用来讲的话，德系更贵，零整比高，换个零件特别贵，日系呢相对便宜。保值率方面，日系更高，开3年的日系能卖到6-7。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0: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5: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灞艾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灞艾圈。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灞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音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继续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了第三章的内容，穿越关系屏障，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一章节的内容。你剪断了我的翅膀，却抱怨我不会飞翔。

蹈矩不犯错，就是最好的人生吗？我儿子大学毕业好几年了，下班后呢，总是窝在家里，哪也不想去，做什么事情呢，提不起兴趣，连女朋友也交不到，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在一次课堂上，有位家长问我，你儿子小时候是不是一直都是你的骄傲？你对他管教很严，他从小就很听话，很守规矩，对吗？我反问他，他很惊讶地问我，好像我会算命似的。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当然不会算命，我之所以能够猜到，是因为这样的案例我见得太多了。就像网上那张漫画描绘的一样，你剪断了我的翅膀，却抱怨我不会飞。作为父母呢，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听话啦，只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孩子在听话的时候，某些珍贵的东西也许就被无形的扼杀了。这种现象呢，在家庭教育当中实在令人痛心。试想，如果每个孩子都是循规蹈矩、乖巧听话，按照既有传统和理念与这个世界相处，那这个世界谈何改变，又谈何发展进步呢？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自从钱学森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以来，他一直困扰着每个关心中国教育的人。为什么中国除了四大发明，好像说不出还有发明什么？飞机、火

车、汽车、电灯、电报、电话、电脑、互联网等，都不是我们发明的。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吗？当然不是。四大发明以及历史上那些辉煌的文明，足以证明中国人是无比智慧的。就算是今天世界大赛当中成绩优异获得奥赛冠军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可为什么近代中国人在创新领域好像落后了呢？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钱颖一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存在系统性偏差。我们总是把教育等同于知识，并局限在知识上。创造力确实需要有知识，但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好奇心还有想象力。

斯坦也曾经说过，没有个人独创性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的社会。可见啊，一个人是否具备独创性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未来与发展。我们人类社会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一部创造性思维实践、创造力发挥的历史。没有创新，社会将停滞不前，历史也不会向前推进的。而对于个人来说呢，没有独创性和个人独立思考，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就等同于自取灭亡了。因为走别人走的路，说别人说的话，思考别人思考的问题，作为独立个体的你的存在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没有自己的思想点子路子，你最终只能被淹没在人海当中。在应试教育为主导的今天，大多数家长及教育工作者都会把焦点放在知识的灌输上，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设定了各种规则，从小把孩子定格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并且呢拼命的生长，

母呢要敢于培养不听话的孩子。一个健康的孩子是有活力的，活力的重要元素呢就是敢于不断的尝试，敢于不断创新。所谓创新是不受现成的常规的思路约束，寻求对问题的全新独特性的解答和方法的思维过程。通俗一点的就是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创新的思维，只是由于被开发和培养的程度不同，一些人呢鲜活的思维被泯灭了，而一些人呢则被很好的开发出来。小米的创始人雷军在采访当中讲到，小的时候他特别喜欢拆一些收音机、电视机，他的父亲却很鼓励他，这种爱好没有家长支持你是做不到的，因为你买东西都很贵，特别是在那个年代。他小的时候培养对无线电的兴趣，使他在40岁再创业的时候选择了智能手机这一领域。他在小时候萌发的兴趣，到了中年才有机会去实践，我想这也是人生的一件乐事了。雷军的创新思想其实是得到了父母的鼓励与呵护的，其他人也许就没那么幸运了。比如说我出生在一个农村的家庭，但从小呢也有不少异想天开的想法。遗憾的是呢，母亲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她总是告诉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

在他的世界里，循规蹈矩不犯错就是最好的人生。因为家庭教育很严，我从小就非常的听话，长大后的我呢，什么事都是按照规矩去做，不敢越雷池半步，什么错也不敢犯，更不敢说创新了，活生生一个年轻的老人。

认识我很久的朋友都跟我说过，如今的我仿佛越活越年轻了。其实并不是我的身体真的变年轻了，而是我给他们的感觉越来越年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有幸选择了心理学。在过去的这20多年的心理学的从业生涯当中，我得到了很好的疗愈，让我有机会从母亲当年为我设置的安全保护帐当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重获阳光，当然就会让人感觉越来越有活力。其实我的活力一直都在，只是被某些无形的东西给束缚了，给压制了。就像那个耳熟能详的故事那样，马戏团里有一头小象，它的一只脚被铁链锁在了一根木柱上，小象呢想要挣脱，但是以它现有的力气根本是无能为力的。每次挣扎，铁链就会磨它的脚呀，磨它的腿，越挣扎磨痕越重，甚至呢皮开肉绽。小象渐渐长大了，它其实已经有足够的力气去挣脱固定的铁链的木桩了，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但那高楼别有他们各自往前走，不断的向上拼搏，像他 I'm feeling。 现在他的奋斗是为了能给下一代托举，而他的托举是为了对得起他的奋斗。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和续航里程为1200公里、1230公里。据了解，长续航版车型将会在纯电续航和综合续航上迎来进一步的提升。iCar V 二七外观依旧延续方盒子造型，整体方正挺拔。在尺寸方面，iCar V 二七长宽高分别为5055、1976、1894，轴距为2910毫米，配合的是20英寸的轮圈，拥有24.5度的接近角和离去角。220毫米最小离地间隙，最大涉水深度为600毫米。车辆中控台由15.4英寸、2.5K 中控屏加8.88英寸液晶仪表所组成，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具备30算力 AI 算力，同时呢，语音助手融合 AI 中枢大模型加 DeepSeek。支持的是4音区的识别，另外还提供 CarPlay、HiCar、CarLink 手机无线互联以及 Switch 的有线投屏。

另外，埃卡V27标配有超级猎鹰500，拥有3颗毫米波雷达，加12颗超声波雷达，加2颗800万像素摄像头，加9颗300万像素摄像头。辅助驾驶芯片为地平线征程 6M， 算力为128算力。那么顶配车型呢，将会搭载超级猎鹰700加，拥有着1颗激光雷达，加3颗毫米波雷达，加12颗超声波雷达，加2颗800万像素的摄像头，加9颗300万像素摄像头。辅助驾驶芯片为地平线征程 6P， 算力为560。

在动力上，埃卡 V 二机搭载 1.5T 增程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的最大功率115千瓦，两驱版搭载185千瓦的后驱电机，四驱版在此基础之上增加了150千瓦的前驱电机，总功率达到335千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汽丰田的 RV4 荣放。最近一汽丰田 RV4 荣放探野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格为 17.78 万元，现实权益价格为 14.40 万元。新车上市还有选装配备优惠，原价3560元的灵境之声定制 JBL 音响升级选装折合价格为2700元。那么需要重点说明的是，一汽丰田 RV4 荣放探野版是基于2026款双擎 2.0 升两驱精英版加装精品而来，而非原厂出厂的车型。另外作为参考呢，2026款的双擎2.0升两驱精英版目前的官方指导价格为16.98万元。再来看一下奇瑞，近期奇瑞发布了新款的纵横 G700 的消息，表示将会在9月29号正式的上市。那么根据此前所披露的工信部申报图片来看，新款车型的外观设计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采用一体式的前包围，看上去呢更具有科技感和时尚感。机油雷达的配置也将会在新车上搭载，有望继续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系统。在外观来看呢，新款的纵横 G700 车头的改动非常大，新车型有点日系越野车的味道。全新的一体式前包围呢，很像是兰德酷路泽和帕杰罗。新款车型弱化了粗犷的黑色保险杠，采用了全车身一体色的保险杠。这样的设计呢，提升了高级感，同时前格栅也得到了革新，加入了镀铬元素，前大灯进行了黑化处理，车顶依然提供激光雷达。在车身的侧面，新车重点换装更具高级感的轮圈，车型尺寸方面，长高为5198/2050/1956，轴距为2870毫米，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该车将会提供5座和6座两种版本，车辆尾部尾灯进行了黑化，并且换装全新的一体色后杠，尾标也进行优化，去掉了此前截图的字样。在动力上，新车搭载 2.0T 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55千瓦，配备宁德时代三锂电池，最高时速每小时180公里， WLTC 纯电续航为116公里、210公里。最后呢，来关注一下特斯拉。最近记者从官方了解到，特斯拉 2026.26.200.11 软件更新已经开始分批次的推送，本次更新覆盖了 Model 3 Model Y Model S Model X 全系车型，新增设了车载豆包大模型语音助手，同时在安全导航影音后排交互车辆动态控制等方面带来了大量的新增和优化功能。特斯拉车机所搭载的豆包大

模型智能语音助手支持自然流畅对话，实时信息问答，可以选择微微、云州等音色，还能够切换万事通、医院号者、故事会等个性化的角色。同时呢，支持盲点警报氛围灯、开启转向灯，或者是在驻车时探测到周边物体靠近，氛围灯会自动变红进行预警，可以在控制车灯菜单当中关闭。另外，驻车门开门盲点预警系统，后方有非机动车持续靠近，尝试开门时，车门首次按下将不会开启，盲点指示灯闪烁并伴随蜂鸣警示，再次按下按钮可以忽略警告。另外，限令控制呢设置为三种模式，新增了自动、湿滑路面、脱困辅助三种模式。座舱影音后排交互已得到了提升，沉浸式的音效升级，后排屏可以查看交互导航地址，显示歌词。另外呢，苹果音乐增加了快捷操作，多款音乐软件支持快捷登录。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各位共同来了解关于开展2026营口市首购汽车促进消费活动的公告。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关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销费活动的

位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消费活动的公告，为了贯彻落实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因地制宜打造我市促进消费活动，进一步稳定和扩大汽车大宗消费。2026年9月20号起，营口市将投放144万元用于开展汽车消费补贴，具体实施方案如下。第一，活动主题乐购金秋会享营口。第二，活动时间，活动购车时间为9月20号至10月20号的晚23点59分，材料上传时间为9月20号至10月20号的晚23点59分。需要注意的是，购车发票时间为9月20号到10月20号期间，行驶证或机动车登记时间需在9月20号至10月20号之间。三、组织单位，主办单位为营口市商务局，技术支持为吉林省马上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四、活动内容及范围。一、活动范围，凡在营口域内参与活动的个人消费者，首次购买乘用车，不包含营运车辆、货车、三轮车，到符合规定的汽车销售企业购置新车，购车发票仅限营口市内，可在活动期间申报补贴资格，申请名额先到先得，以申请提报时间顺序为准，消费补贴资金用完活动即止。二、消费补贴标准，按照要求上传相关资料后，符合条件并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相补贴，具体标准如下。购车发票金额含税在5万元，含5万元以上。消费补贴标准每台每元3000元。三、使用流程。一、报名申请，参与活动需要在支付宝绑定手机号码，且已完成实名认证，进行支付宝 APP 首页搜索智慧营口小程序，点击乐购金秋会享营口首购活动界面，按照要求填报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等信息，完成报名申报后，按照提示准确清晰上传以下材料。一、新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销售方名称需与活动参与企业名称一致。二、购车人身份证人像面、国徽面。三、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0.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机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藏匿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巨幕，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0: 再来关注福利来了，千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也是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又甜甜的独处时光。预约电话04176189888053-0417-0017。再来关注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带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的好机会。

0: 你知道吗？桃子竟然是隐藏的抗炎水果。研究发现呢，桃子当中可分离出30余种分类的抗氧化物质，有绿原酸、芦丁、儿茶素等等。那么这些物质呢，可以清除体内损伤的细胞的自由基，抑制炎症因子释放，减轻全身慢性炎症的损伤，辅助降低慢病的进展风险。
1: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吃桃的时候如果对桃皮不过敏，最好连着皮一起吃，因为呢近30%的抗炎营养都集中在桃皮，如果你把桃皮剥掉扔了。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鲅鱼圈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9:30至17:00，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0: 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霸娱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

那么家用车到底该怎么选呢？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看你的需求。如果你喜欢开车，追求驾驶乐趣，经常跑高速，那么选德系车，开着爽。如果你注重舒适豪华品牌，选奔驰宝马奥迪有面子。如果呢你就是日常代步，想省心省油，开个十年八年的，选日系车，皮实耐用不操心。还有就是预算了，关键是想清楚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没有完美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燃油车，买德系还是买日系。我们先来聊一聊10到20万元的燃油车该怎么选。这个价位呢是家用车的主力方向区间，选择特别多。德系车这个价位呢，大众朗逸、速腾、迈腾、帕萨特还有斯柯达都是不错的选择，底盘扎实，高速稳，适合经常跑高速的人。日系车这个价位呢，丰田卡罗拉、凯美瑞、丰田思域、雅阁、日产的轩逸、天籁都是热门车型，省油可靠，适合城市代步。

我们来对比一下用车体验啊，德系车呢开起来感觉就是稳，底盘厚重，高速不飘，过弯有信心，动力响应快，开着很有乐趣。但是低速的时候呢，双离合变速箱会有顿挫，座椅偏硬，长时间坐呢不如日系车舒服。日系车开起来的感觉就是顺 ，CVT 的变速箱平顺，没有顿挫，座椅柔软，坐着舒服，城市开着特别省心。但高速的时候呢，底盘发飘，噪音大，动力响应慢，开着没什么乐趣。简单来说，德系车呢是驾驶者之车，开的人爽；日系车呢是乘坐者之车，坐的人舒服。

0: 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人事发生必有理由。

0: 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再说一说成本控制方面，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购车成本呢，同级别的德系和日系价格差不多，德系优惠大一些，日系加价呢或者优惠少。油费呢，日系更省油，百公里省1到2升，一年开10000公里能省1000元左右。保养费用呢，日系便宜啊，这个小保养300-500，德系贵，小保养700-800甚至1000。维修费用来讲的话，德系更贵，临整比高，换个零件特别贵，日系呢相对便宜。保值率方面，日系更高，开3年的日系能卖到6-7成，德系呢大概5-6成。总的来说，日系车的使用成本比德系低一些，长期用下来差距呢还是挺明显的。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可靠性方面，日系车确实更稳定，发动机变速箱技术更成熟，正常开十几年都不会出大问题，小毛病少。德系车小毛病相对多一些，尤其是上了年限的车，电子故障、漏油漏水这些问题比较常见。安全性方面呢，其实现在的车都不差，德系车车身刚性好，高速碰撞有优势，日系车吸能设计做得好，人员保护也不错。不能简单说啊，德系安全，日系不安全，要看具体车型的碰撞测试成绩。还有就是通病了，比如大众的双离合、本田的机油增多、丰田的机油乳化，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0: 10到20万元的燃油车，如果呢你经常跑高速，喜欢驾驶，追求操控，选德系车，大众速腾迈腾呢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主要城市代步，想省心省油，开的久，选日系车，丰田卡罗拉、本田思域、日产轩逸都很靠谱。如果你想要性价比高，配置丰富，也可以看一看国产电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你在几号车厢？我去找你。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

0: 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刚刚步入职场的朋友都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顺利发展，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尽快的去融入到职场生活当中。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聊一聊如何才能够快速的融入职场。如果你是刚入职场，那么如何才能够快速融入新的工作环境呢？四种方式，接下来我们一一分享。一，放正心态，积极主动，虚心请教，多学多问。无论你是否有工作经验，你进入一个新的公司和新的工作环境，都有很多需要你去学习的东西。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工作模式，不要去生搬硬套原来的工作方法，而应该尽快的适应新的工作氛围。新员工在没有转正之前都会安排辅导老师，希望都能够珍惜这种以师带徒的学习计划。辅导老师呢，多数也会热心的去教你很多东西，但自己一定要主动学习，遇到问题自己要多分析多思考，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怕做错事情。我们允许犯错误，但是不允许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二，多分析多思考，寻找根源，形成自我方法论。遇到问题一定要自己多分析和多思考，分析问题的根源，总结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的工作方法和解决思路。公司和组织都会有相关的工作规程，但是在这些工作规程下面，如何高效率地完成工作任务，每个人都要去考虑适合自我的工作模式，形成自己的方法论。效率提高了，你才有可能做到的是你去主动的思考和工作，而不是工作牵着你走。三，多沟通，多反馈，多总结。自我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一定要主动的反馈给辅导老师和相关的负责人，辅导老师知道你的学习情况之后，才会安排下一步的学习计划。另外，每一个阶段的学习成果都要自己写相关的总结文档，最好把收获、经验、教训都写出来。四，建立信任。坦率地说，你应该在每项工作中做这件事情，但你在和对你是否正直、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以及你的忠诚所在尚存疑虑的人打交道，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你的

新同事想要了解你，所以请确保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每一个刚入职场的朋友身心上都会有一些不适应，但只要我们给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定位，并且利用上面的方法与老职员进行良好的沟通，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很快地融入职场。刚才我们说的是新人初入职场的话题，那么对于老员工来讲，上班久了难免就会失去工作热情，所以问题来了，老职员工作没有动力怎么办呢？在一个环境内上班久了，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消极的情绪，没有那么卖力工作了。如果你出现了内心想罢工、随便应付的想法，怎么办呢？上班族总是会有心理罢工的时候，不仅增加自身烦恼，还会影响工作效率，甚至还可能会影响其他人的情绪，让自己放松一下。上班就是重复做某些事，有些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在重复做同一种工作，难免会产生倦意。如果这种倦怠感得不到修复，就特别容易出现透支的感觉，从而让人失去工作的热情。所以我们要学会享受工作。人们常常笑说自己是懒癌晚期，其实啊，这就是自己的内心已经产生了一些抵触心理了，应该找到正确的原因，然后从心理上去调节它。拖延的原因有时候是不够自信而产生了对工作的恐惧、回避甚至逃离，有时是出于对布置的任务产生了抵触心理，比如内心觉得工作分配不公，或者是想摆脱工作的操控，有时就是一种习惯了的不良行为方式，压力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难以激发行动的动力。在这里给大家支个招，这种拖延症导致的心理罢工人群，则是要考察自己的能力、兴趣、特长、性格等与职位、企业文化等是否匹配，是否真的愿意从事这个工作并享受这个工作。如果不行，可以试着选择性的给自己的漏洞打补丁，比如提高自己管理时间的能力，培养自己管理情绪的能力，改善自己的行动力等等。如果经过努力还是不能奏效，就可以考虑是否换一个工作。另外，让自己试着增加团队活动。很多上班族连续工作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执行力下降，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对自己不够自信而产生了对工作的恐惧、分配不公平，或者是想摆脱工作的操控。三是一种习惯了的不良行为方式，分配不公平，或者是想摆脱工作的操控。三是一种习惯了的不良行为方式，压力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难以激发行动的动力。多多参与到团队活动当中，增加自己参与的热情，也增进与同事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这样呢，对于改善心理有一定的好处。支招，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参加团队活动，多与团队一起完成工作，或者是与同事之间多进行交流，增加对工作的热情。如果公司没有组织，也可以自己针对一些问题跟同事交流，思想达到互换的同时，也增进了同事之间的感情。好了，快速融入职场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希望你的事业和生活也如同歌的名字一样，来自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诗人聂鲁达。关于诗歌，有人说，现在读诗的人越来越少，也有人说，读诗有什么用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诗呢？它究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益处呢？接下来，我们就在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读诗》的文章里，来寻找读诗的理由。如果有人说读诗有很多好处，都是骗人的。除了让你的生命更丰满之外，这件事根本毫无用处。但是，在你的生命中，总有很多时刻，你偏偏就会念起小时候读过的那句诗。四五岁的时候，妈妈就教我背唐诗，不觉得痛苦，诗词押韵和儿歌差不多，粒粒皆辛苦，上山打老虎也分不出高下，背着玩就是了。慢慢的就长大了，春天看到了盛开的桃花，突然明白什么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冬天西风凛冽，天空阴沉，行人都急匆匆地奔走，到了家烤着炉子，外面洋洋洒洒地下起了雪，这就知道了什么是晚来天欲雪，什么是红泥小火炉。夏天跟着爸妈去湖里玩，小舟在荷叶中穿过，知道了什么是接天莲叶无穷碧，什么是水光潋滟晴方好。秋天过了天高云淡，就是凉风乍起，芦叶飘黄，知道了什么是老树成秋色，什么是冉冉露华羞。约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月上柳梢头，灯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

愁的时候注意危楼风细细，乐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小的时候若看牛郎织女星，大的时候金风玉露一相逢。背的那些诗词像是看不懂的画面存在心里，一天遇到了某个风景某份心情，就突然明白那首诗那句词那幅画，那种感觉是穿越千年的心意相通，它是如此恰当以至于无法用其他的词语形容。我们会因为什么想起那些诗词呢？记得第一次去国外留学时很孤单，经常靠睡觉打发时间，有次傍晚不小心又睡着了，睡得正酣畅被敲门声吵醒，第一反应是以前国内大学的隔壁舍友又来喊我起床去吃晚饭了，一跃而起用中文大喊来了来了一起吃一起吃，结果打开门一看是我那个金发碧眼的老外舍友，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这才彻底惊醒，已经身在异国他乡，此舍友也非彼舍友。曾经背过无数遍而从不知其味的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瞬间在心头大亮，方才明白其中蕴有多少感伤惆怅和惘然。经历越多才越发现，所有童年生吞硬嚼下去的古诗词们都已经携带着作者创作时那一刻的深情，在我们此后漫长的一生中舍草灰线拂麦千里。古诗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们的存在是古人活过的证明，是生命燃烧后留下的痕迹。也许现在的你不太理解诗歌的意思，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总会有一处风景，总会有一种心情会让你觉得只有用那一句古诗才能形容。你们总会知道什么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们终将明白什么是星垂亭野阔月涌大江流，你们必定会懂得什么又是灌溉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发现之前不懂的那些诗是因为你们没有过诗人那样的经历和感受。从古至今，虽然人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对理想的追求，对家乡的思念，对美好的期盼始终如一，我们和古人的精神链接并没有断裂，灵魂相通的时刻，诗歌就是我们的使者。成年后的复杂与精致无法替代当年的纯粹与深情。人长大以后会遇到更宏大的场景，读到更多深邃并反复修饰过的诗，总有一天我们会用林卧愁春尽开轩揽物华来替换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用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来感慨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幼时背诵的多半是简单通俗的诗句，可是成年以后的复杂与精致无法替代当年的纯粹与深情。我仍愿像当年看书中配图说意思那样回退这个进程，将这些冗长的意思复原为当年一首简单的诗。从前尚不懂得，因那时时节不对，人未至，雨未落，花未开，我们没能发现。而多年后的某个时刻某个场景却令人想起往事，纷纷扬扬间一句早就烂熟于心的诗句忽然直击心灵，仿佛收到一个传递了太久的礼物，当你拆开它时自己已是截然不同的大人。可能诗句带来的美好却一如当年，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
直到你感受到我的存在。有些美好早就植根于你的内心，你发现它了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是啊，有些美好的诗早已植根在我们的内心，终会有一天突然从你的心底涌出，让人不禁感叹，原来我们的生活其实一直都在被那一首首诗与歌所萦绕着，原来生活如这诗歌般美好隽永。和你一起分享了刚才这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读诗。那本期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见。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1: 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

0: 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0: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0: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李太太要小孩的饭金，要男人的卫生衣，所要的全是老李没想到的。可是饭金却是比皮鞋还要紧，自己还没有冬季卫生衣。妇女到底是妇女，她们有保卫生命的本能。然后又买花线、羊针、小剪子，这更出乎老李意料之外。家门口就有卖针线的，何必上市场来买？可是太太手中一个钱没有，还不能在门口买任何零杂。他的错，应当给太太点钱。他不是仆人，他有他必须的用品。买了一大包东西，算了算，才15元2角7分。开了账条，上面还贴好印花。怎么拿着呢？伙计出了主意，先放在这里，逛完再来拿。和气，有主意，会拉主顾，一共才15块多钱。老李觉得生命是该在这些小节目上消磨的，这才有人情有意思。那些给女的提皮包买果子的人们，不定心中怎样快活呢。绕到丹桂商场，老李把自己种在书摊子前面，李太太前呼后拥的脚有点不吃力了。看了几次丈夫，她确实种在了那里。鹰忽然不见了，隔着书摊一望，他在西边，脸贴着玻璃窗看小泥人呢。
6: 鹰可上那边去了。
5: 太太的脚确实不行了。鹰！老李极不满意的放下书，抓着空向小伙计笑了笑。回到家中已经快掌灯，玲在新围巾里睡着，鹰的精神十足，一进院里就喊：
6: 大婶儿，看我的新帽子。
5: 东屋大婶没出来，在屋中说：
6: 真好。
5: 北平怎样？老李问太太。
6: 没什么，除了大街就是大街，还就是市场好，东西多么齐全呢。
5: 老李决定不请太太逛天坛和孔庙什么的了。张大哥的心病回了家，这块心病的另一名称是张天真。暑假寒假的前4-5个星期，心病先生一定回家。他所在的学校永远没有考试，只考过一次，刚一发卷子，校长的脑袋不知怎么由向上飞起，至今没有下落。天真从入小学到现在，父亲给他托过多少次人情，请过多少回课，已经无法计算。张大哥爱儿子的至诚与礼貌的周到，使托人情和请客变成一种艺术。在入小学第一年的时候，张大哥便托校长的亲戚去给报名， 因为这么办官样一些，即使小学的入学测验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儿。入学那天，他亲自领着天真拜见校长教员，连看门的校医都接了他五角钱。考中学的时候，钱花的特别的多，考了五处都没考上。虽然五处的校长和重要的教职员都吃了他的饭，而且有两处是校长太太亲手给报名的。五处的失败使他看清人情到底没拖到家，所以在第六回投考的时候，他把教育局中学科科长恳求的直落泪，结果天真的总分数差着许多，由科长亲自到学校去给短多少补多少。于是天真很惊异的纳闷，这回怎会及了格，而自己诅咒命运不佳又得上学。入大学的时候，不，没多少人准知道天真是正式生还是旁听生。张大哥承认人情是脱得下来一斤肥料，可是一出门脸擦得像个银娃娃，衣裳像些嫩莲花瓣，自腕以上自项以下皆你也。妈妈最不佩服王二嫂，可是恰好有这么个儿子。可是妈妈闻着儿子睡衣上的汗味，手绢上的香水与烟卷味，仿佛得到些安慰。这么大这么魁梧而又大妞似的儿子，妈妈抱着枕头想了半天女儿。女儿的小苹果脸那一笑，妈妈的眉头散开了，看满地的乱七八糟都有些意思，只盼娶一房漂漂亮亮的儿媳妇，可不要王二嫂那样的。妈妈收拾完了，儿子已早把豆浆等吃了个净尽。妈，老头这几天手里怎样？天真手插在裤袋里，挺着胸，眼看着棚，脚尖往起欠，很像电影明星。又要钱？妈妈不知是笑好还是哭好。不是，得做一身礼服，我自己不要钱，有个朋友下礼拜结婚，请我做伴郎，得穿礼服。也得二三十块吧。天真笑了，板着脸，肩头往上端。别叫一百听见，这还是长礼服。那和爸爸说去吧，据我想为别人的事儿不便，不能就穿一回不是？你自己说去吧。妈妈不肯负责，儿子更不愿意和爸爸去交涉。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契丹国的北院大王萧思温

掌中一条盘龙紫金枪，简直太厉害了。河东的满营众将啊，都没有是人家对手的。李存勖一看这仗没法打了，日历战败强敌，计策已经定好了。李嗣源是连夜前去埋伏。第二天呢，周德威分兵派将，决定只要萧思温一离开契丹大营，就对契丹和燕国的联军发起进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退了这涿州之围。等到了半夜三更时分，张成业、李存勖由高兴周等人保着，带领着100黑压兵够奔萧思温的大营。实际上这个计策呀挺危险的，你要换一般的君主，他可不敢以身涉险前去诱敌呀。可李存勖不一样啊，他这个人勇敢果断，不怕冒险呐。您往后听吧，这样的事儿啊例子多了，在五代时期所有的君王当中，他可以说是最不怕死的一位。就因为这样啊，他才能够灭结燕、平后梁、定前蜀、大败契丹，既完成了老晋王的遗愿，又能够建立后唐，称霸一时。这人呐，他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他身上啊总得有点强于别人的优点。李存勖深入险地，故意诱敌。一开始呢，萧思文有点犹豫，觉得这里边啊有问题。可他跟着军兵到碉堡上看见真人了，立马就被这利益啊给冲昏头脑了。抓住李存勖那好处太多了，备马抬枪带着人就冲出去了。这就叫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李存勖自己拿自己当诱饵，这个诱惑力太大了，明摆着是个诱敌之计。那么大的北院大王萧思温愣是上了当了，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李存勖真是个好演员，演的是天衣无缝，茫茫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装作慌不择路就奔大房岭跑下去了。太叔刚、太叔猛、单廷娇、雄霸高行周这些人呐、跟着一块装，轮流的是阻挡萧思温，始终让他跟进，他就是我李嗣源的女婿，本太保替你好好的照顾于他。李嗣源说到这儿啊，再看这石少雄，头一歪，眼一闭，不言语了。这时候军医大夫也到了，急忙把手搭在寸关尺上给石少雄号脉，号了多时摇了摇头，王家千岁，太保千岁，石将军毒入骨髓，脉搏全无，已经去世了。石少雄死了。李嗣源放声大哭，李存勖这心里头也不好受，这是自己的父亲留给自己的大将啊，现在忠心耿耿是为国捐躯。后来啊，李嗣源化腹前言，真把永宁郡主嫁给石敬瑭了。石敬瑭跟他爹可不一样，可把老李家给害苦了，这是后话了，咱们是按下不说。河东的众人竟顾着安慰石少雄了，袁兴钦指挥人马击杀契丹兵。要说这萧思温真不愧叫无敌将，愣是在骑兵的掩护之下，用大枪啊把堵住山口的大石头都给挑开了，领着剩下的十几个骑兵是夺路而跑。晋军这些大将都在山上呢，山路崎岖不平，黑经半夜的，再说下山追赶也来不及了。大家伙呢先保护着王爷下山，再把石少雄的尸体放在他的马匹上。李嗣源让高行周、雄霸领着2000兵护驾，自己带着太叔刚、太叔猛、单廷娇、袁行钦助驾，和其余的人马是赶奔涿州助战。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先说这李从珂，早就把人马准备好了，探马兰旗时刻盯着萧思温这大营呢。萧思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银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0: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也有自己。
1: 辽宁蓝品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2: 品质整装选蓝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蓝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一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六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最近啊，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哈，阳光也越来越烈，很多朋友都在说啊，想找一个地方躲一躲燥热，寻一份清凉。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前几天就有朋友跟我说啊，小易能不能聊一聊本溪呢？我每年的夏天啊都要去一次，待上几天啊，整个人都觉得非常的舒服。是啊，本溪这座藏在辽宁东部群山里的小城市呢，好像总是带着一种安静的魔力啊。我们很多人都去过，拍过照片，吃过美食，但真正静下来去感受它的人其实啊并不多。 1, 2, 3。好的，那我们今天午后慢时光的城市异响就不赶时间，一起走进本溪这一座啊被称作中国枫叶之都、东北避暑秘境的城市，看看它的山，看看它的水，它藏在岁月里的故事我们也知晓一下，还有那些夏天里最值得我们奔赴的温柔与清凉都在哪里呢？那小姨知道很多朋友都去过本溪啊，不仅是夏天这个季节去过，平时啊我们常常也会去到本溪。那本溪这座城市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您可以添加小姨的微信 FM965BYQ， 说一说你对本溪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哈，可以聊很长很长时间，说说它的各地的景点都有哪些哈，可以添加小姨的微信 FM965BYQ，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你和本溪的故事。好的，带着这样的期许，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城市印象。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本溪。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城市印象，我是主播小易。我们今天的城市印象啊，咱们一块儿去到的城市就是我们很近的啊，离我们非常近的本溪。那说起本溪，你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场景呢？是秋天漫山遍野的红枫，是神秘幽深的地下溶洞，还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小试羊汤呢？ Find my favorite hair。 其实呢，本溪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厚重，更加的多元化。它是煤铁之城，曾经是东北工业的重要支点，它也是中国的药都。山林间藏着无数的草木灵药，它更是一座历史之城。那么从50万年前的远古人类，到高居立的中国啊，高居立的古国，再到近代的烽火岁月，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当然很多朋友都说啊，最让人着迷的其实呢还是它的自然风光。小玉真的非常同意这种说法哈、啊。本溪呢被千山的山脉环抱，太子河穿城而过，森林的覆盖率超过了70%呢，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尤其呢是到了夏天，当城市里的气温逼近30摄氏度、35摄氏度，那这里的山间水边洞里哈、啊，往往只有20摄氏度上下啊。清风拂面，溪水潺潺，哎，连空气都是甜的。哎，难怪哈、啊，有人说本溪的夏天呢是用来治愈的。它不喧嚣，也不拥挤哈、啊，像一位非常安静的老朋友，等待着我们忙完了，忙完了我们生活当中的琐碎，并敞开怀抱，给我们一片青山绿水，一段慢下来的本溪的时光。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什么呢？很多朋友说，哎，你是不是要说夏日的清凉了？没错哈、啊，说到本溪的夏日清凉，第一个要讲的就一定是本溪的水洞了。那这是本溪的名片呢，也是世界地质的奇观，更是夏天当中最让人一秒入冬的神奇之所在。这里要提及的是啊，本溪的水洞呢是世界第一长的地下冲水溶洞，形成于数百万年前，它藏在山体的深处，像一条沉睡的地下长河，静静流淌了千百万年。走进水洞呢，你会瞬间从盛夏的燥热跌入一个12摄氏度的清凉世界。所以啊，去水洞一定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哈、啊，哪怕外面烈日炎炎，洞里也像早春一样有微凉的感觉啊。更加震撼的呢，其实是乘船入洞了。坐上小船，沿着地下河缓缓前行，头顶是千姿百态的钟乳石，有的像利剑倒挂着，有的像莲花一样盛开啊，也有的像仙女下凡，在灯光的照射之下晶莹剔透，五彩斑斓。那么脚下呢，是深不见底的碧水啊。是不是有一种闯入西游记的东海龙宫这样的感觉啊？据介绍呢，洞内啊常年的恒温啊是非常非常的宜舒适我本去去的啊。洞内常年恒温，四季皆宜啊，夏天啊是最惬意的时候了。想想一下啊，外面是骄阳似火，洞里清凉静谧，钟乳石还有滴水的声音啊，时光仿佛就在这样的时刻一下子就静止了。那逛完了水洞呢，旁边啊就是本溪地质的博物馆了，可以看看远古的化石、地质标本，了解这片土地亿万年前的变迁了。还真的可以哈，暑期的时候带孩子去，更是一堂生动的自然科普课。所以对于夏天来说，

说对于我们来说啊，水洞啊就是一个天然的空调房，一个藏在大山里的清凉的仙境，所以来本溪一定要先赴这场地心之约。

0: 那除了地下的清凉啊，本溪的夏天呢更美在于漫山遍野的绿意了。很多人知道本溪是因为秋天的枫叶啊，关门山的红，老边沟的雁被誉为亚洲最美的枫叶景观之一了。但夏天的本溪的山林其实啊更加的温柔，更加的治愈，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绿色的山水长卷。在这呢，小玉首推关门山的国家森林公园，有东北小黄山的美誉。夏天的关门山啊，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啊，咱们可以有时间去打卡看看。要知道呢，那里是95%的森林覆盖率，古树参天，藤蔓缠绕，溪水呢从山间流下来，沿着木栈道漫步着。满山遍野都是翠绿哈，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也是非常的好。尤其啊是木兰谷，天女木兰花开的时候，整个山谷都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清风一吹啊，想一想啊，真的是走进了宫崎骏动画里的夏日森林，宁静又美好。那么走累了，就在溪边的石头上坐一会儿，听着溪水叮咚，看着阳光透过树叶洒下的斑驳，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会被一片绿意慢慢的抚平啊！想必大自然真的会治愈我们的心灵，你说呢？当然了，如果想更加的小众啊，更加的清幽，这样的去处啊，我们就选绿石谷啊。这里是夏日的绿野仙踪，逛完了绿石谷呢，再去旁边的温泉泡一泡，山林间的露天的温泉啊，热气袅袅，周围是青山绿水，泡在温泉当中，听着小鸟在叫，冷热交织啊。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your...其次呢，还有老边沟、大石湖，都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啦。那里的溪流、瀑布、森林、怪石，人少景美，随便走一走啊，都是风景，随便一拍呢，都是绿色的大片。其实幸福和美好就是这么简单啊。有山有水有清凉，有花有木有诗意，咱们不用赶时间，不用赶景点，就在山里待着，吹吹风，走走停停哈。
1: 有溪水，写人生刚开始。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6: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7: 中秋月圆夜，9月25日，余千叶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新玩法。余千叶。

0: 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全场全天后趣味互动嗨不停，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游戏全民可参与，高颜值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员巡游，沉浸式国风夜游氛围感直接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渔圈夜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渔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渔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坝渔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四点到四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

走过一座城市，看过这里的山川风物，听过这里的故事，其实最能够触摸到一座城市温度的，往往藏在舌尖之上。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啊，走进杭州当地的烟火餐桌，去聊聊这里独有的味道。今天呢，我们要了解的这道菜呀，叫做叫花鸡。那很多朋友会问了，叫花鸡到底算是浙江的杭州菜，还是江苏的常熟菜？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啊，在这两个城市里，叫花鸡都算是当地的名菜。那么在杭州啊，做叫花鸡出名的楼外楼饭店，这家店呢，在1848年就已经矗立在西湖边了。而常熟传说中最早卖叫花鸡的山景园饭店是1890年才建成的。要这么看呢，总觉得叫花鸡可能还算是杭州的名菜吧。说到现在，您是不是还不知道啥叫做叫花鸡呢？首先啊，你得知道啥是叫花子。叫花子呀，就是乞丐，指的是无法自力更生，不得不靠乞讨谋生的流浪汉。那为啥叫叫花鸡呢？其实原本的说法啊，是叫化子，叫化是个动词，意思呢，是以喊叫的方式乞讨食物。元代戏剧家张国宾的《河汉山》中就有一句，我饶得他后向前街，教化些剩汤和这残菜。渐渐的啊，人们就将教化剩汤残菜的人称作教化子了。再后来，这个称呼越来越世俗化，就变成了教花子。而叫花鸡呢，不管起源自哪里啊，最早的传说应该都来自一个不知名的叫花子。据说啊，是一个叫花子得到了一只鸡，但他没锅没灶，只能用泥巴和荷叶把鸡裹起来，直接扔火里烧。本来想烧熟了吃就行，万万没想到啊，这样烧出来的鸡扒开泥后肉嫩汁多，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也。在动力上，该车依旧搭载2.0升混动系统，其中2.0升发动机最大功率107千瓦，峰值扭矩175牛米，电机的最大功率135千瓦，综合功率达到158千瓦。传动系统匹配的是 ECVT 电子无级变速箱。

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奇骏。近期日产发布了2027款海外版奇骏混动版车型的官方图片，新车呢是基于全新一代奇骏车型研发，将会搭载 1.5T e-Power 汽油电驱动力，以汽油为燃料，拥有纯电动的动力体验。内饰呢是换作中控双联屏设计，并且配备了最新的 ProPilot 辅助驾驶系统。全新的奇骏混动版前脸采用了大嘴式的进气格栅，中央带有参数化设计的通风口，为发动机舱内部散热。前大灯造型独特，上部为远近光灯灯头，下方为点状设计的日行灯。前保险杠大部分采用的是黑色的涂装，和进气格栅融为一体，中央呢则是带有辅助驾驶系统的前向毫米波雷达。全新奇骏混动版侧面轮廓相较其他车型比较传统，视觉感官敦实厚重。那么由于新车呢会率先在美国市场上市销售，所以呢可以在前轮眉位置带有美国法规所要求的橙黄颜色的反光条。那么双色轮圈设计样式呢也是非常时尚，车身呢采用双色的图。

装，车顶为黑色，车身其他部分为其他颜色，进一步增强了色彩的层次感。新车呢将会搭载日产最新版本的 ProPilot 辅助驾驶系统，支持车道领航、并线辅助等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在美国市场呢， ProPilot 功能在特定高速公路当中是支持脱手操作的，也就是驾驶员不用手扶方向盘，车辆也可以自动在车道内行驶。不过在使用该功能时，驾驶员需要时刻关注路况，并随时准备好接管车辆。全新的奇骏混动版拥有着多种辅助驾驶的模式以及驾驶功能，包括标准模式、运动模式、节能模式、雪地模式、越野模式以及个性化模式设置。动力上，新车搭载的是 1.5T 三缸发动机，最大功率148马力，综合油耗约为每百公里6.19升，高速油耗约和每百公里6.53升，城市油耗约和每百公里5.88升。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各位来了解关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消费活动的公告内容。

0: 好，谢谢大家。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常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关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消费活动的公告。

公告当中指出，政策享受时间限于9月20号到12月20号的凌晨23:59期间所发生的现车购车交易，以购车发票原件为准。活动开启前已开具的发票以及活动期间更换或重新开具的发票为无效。活动结束后，将对汽车销售企业所开具发票进行审查，若有废票或开票信息造假行为，将追究汽车销售企业的相关责任。另外，每位消费者在活动期间只可申领名下一辆汽车的消费补贴，公司名头购车将不予补贴。另外，如因个人原因材料导致审核未通过，且活动时间已截止的情况，相应名额将不予保留。在法定规定范围内，如发生不可抗力等原因促销导致影响促销活动，以政府的相关公告为准。那么，参加本次汽车补贴活动企业的名单包括大石桥市金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鹿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丹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众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元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中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成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市营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上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智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瑞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金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信嘉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信嘉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泰和益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立新行营口汽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营口新迪荣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林口市灞陂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

0: 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1: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1: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鲅鱼圈。

0: 营口市灞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他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0: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一个烟头。

0: 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0: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3: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0: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0: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品质整装选蓝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画一圈蓝亭装饰。

0: 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营口市灞陵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陵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0: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超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你有哪些错峰出行的小技巧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超红。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呢，接下来超红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眼睛 Showtime。

好，说你有哪些错峰出行方面的小妙招啊？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呢，听友有的说了，说最高的招就是不出门啊，然后呢，还有人说不行就等自己退休以后吧，等个二三十年啊，或者是直接辞职研究错峰。看来大家没有什么太好的招哈。小孩子回复说无计可施。

0: 闲着呀，也就得指着节假日子能休息休息，是不是？然后你看像有很多服务行业更是了，这一年到头可能每周就能休一天，而且越是节假日的时候越忙，他就只能耍空就出去就转一转嘛。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技巧吧，就拿咱们来鲅鱼圈来玩举例子啊。你看一般什么时候人多呀？十一前三天，你别看七天假肯定挺长的，一礼拜啊，就前三天鲅鱼圈人最多，到了十月四号人得少一半，十月五号再少一半，十月六号再少一半，十月七号回归到平静的状态。所以说如果你想错峰的话，你不妨哎，如果呢就是考虑到家里有比如说有老人呐、啊、孩子啊、身体啊、学业压力方面的问题，刨出这些的话，最理想的状态五六七来，完全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房子便宜了，景区人。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段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我想在每个人的青春岁月里都曾经有过一段关于旅行的憧憬，期待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在现实中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美好的希冀变成了每个午夜梦回的遗憾。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我们帮您圆梦，一路同行。又遇不是山西人，恐怕对他了解不会太多。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城，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10多万人口，

地处晋西北的边陲，隶属于山西省朔州，四周环山，南高北低，苍头河纵贯南北，境内古城堡随处可见，烽火台延伸相望，古长城蜿蜒起伏。右玉秉承着一杆铁锨两只手，贡献加服务的右玉精神，将风沙土堵门的塞北荒山建设成了如今夏天的绿翡翠，冬天的白玉石，演绎着震撼人心的绿洲传说。到了山西右玉，如果没有去沙湖口，便不能说是真正去过了右玉。沙湖口是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位于晋北与内蒙古的边缘，是内蒙古南下山西中部或下太行山所必经的路段，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然经由此地。而且沙湖口东依唐子山，西傍大普山，在两山夹峙当中，有苍头河纵贯南北，形成约有三华里宽的河谷开阔地。朔平府志记载，沙湖口其地内拱神经，外控大漠，是三晋之要塞，北门之军要也。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以为要塞。据当地人介绍，沙湖口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常常四面边声连角起，沙湖口就像是万里长城上的一颗明珠，辉煌灿烂。当年晋商富甲天下，而大多数的晋商就是从沙湖口发家的。沙湖口成为了晋中商人经营了北方长城以内生产极大的破坏，各地田地荒芜，屋宇破坏，人丁流亡，大批山西、陕西、甘肃和部分河北的破产农民，战败的农民起义军，或携家带口，或孤身一人，千百成群背井离乡，私自跨长城走西口觅食求生。当时流民由土默特而西，或向蒙民租地垦种，或入大漠私垦，形成走西口的迁徙群体。加之清朝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推行喇嘛教，大兴寺庙，大量招募山西、陕西、河北的工匠和破产农民。明末遭林丹汗兵祸，丁口锐减的土默特首领小顺义王为补充丁口和苏木，不分民族破例纳丁编佐，以补足30个苏木的缺额。当时150户丁口为一个苏木，山西、陕西流民纷纷前来加入蒙籍。随着清朝对蒙古封禁政策的松弛和百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破坏农民队伍的不断流入，走西口的人建由土默特儿西至阿拉善、鄂济纳等旗耕牧旧时，直至解放前延续不断，解放后才结束了走西口的悲壮历史。沙湖口，一个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巍然的关隘，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参合行到隋唐时的白狼关，它真实记录了汉伐匈奴、唐战突厥、宋驱契丹、明御蒙古等数千年的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也演绎着多元文化的过往，孕育着晋商诚实守信、艰苦创业的传奇故事。这些战争与和平的变迁为后人留下了叹为观止的遗迹。沙湖口有三座石桥，明代建的广义桥、清代建的通顺桥，以及清雍正元年建成的平定桥，气势磅礴，又见灵巧。

0: 综合报道。
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2: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给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0: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5: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

0: 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0: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2: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0: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3: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4: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林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6: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5: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7: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0: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1: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2: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的托克马克装置。
1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一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2: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继承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1: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3: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5: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4: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4: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9: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

0: 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万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3: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阅读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4: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4: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龙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7: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8: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9: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00 PM。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营口市灞区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宣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灞宣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灞宜轩。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灞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7: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8: 笑什么笑？

0: 笑，加钱。
1: 把盏闲杯意气深，兄兄弟弟亦和亲。一朝平地风波起，此际相交才见心。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那提到三国呢，是有诸多的这个名将啊，其中就包括关羽和张飞。但是在一个很特殊的环境之下呢，哎，关羽、张飞二位和他们的结拜大哥刘备、刘玄德这三个人啊，采用这个车轮战术跟一位勇将是站在了一处。哎，你一定知道我说的这是三英战吕布。没错，我们本组节目的主角就是温侯吕布吕奉先。这民间呢有一个说法叫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这一吕说的就是吕布吕奉先，可见吕布之勇。今儿节目一上来咱们听一段评书，这就是青年演员梁燕带来的三英战吕布。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梁燕，网上有个名字叫清平客，写过一些小的文章，可能有些朋友也见到过，那些呢都是纸上谈兵。今天是第一次动真格的，有说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请您各位多多原谅，谢谢。说这段三英战吕布，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之后，李肃写告急文书禀报老贼董卓。董卓本以为有华雄在高枕无忧啊，整天在朝中那是寻欢作乐，歌舞升平。一见这告急文书，董卓是大吃一惊，没想到华雄阵亡，赶紧召集众文武百官商议对策。李儒献计：相国，为今之计只有两路分兵，一路人马兵发泗水，另一路人马由您亲自率领坐镇虎牢关，方可挡住各镇诸侯。哦，此计甚善。董卓一听非常高兴，就要传令点兵。李儒又说：且慢，相国，为今之计恐怕还有一事。何事？那就是袁绍的叔叔袁魁在朝中身为太傅，倘若他叔侄二人里应外合，恐怕与我军不利呢。那么此事就命你去办。好，遵令。您看，说董卓残暴，李儒更坏，出这么一个主意，可叹袁魁一家老少尽遭横祸。这就是除掉袁魁以除后患。杀了袁魁之后，董卓这边点兵了，点兵20万，一路人马由李傕、郭汜率领，率兵5万兵发泗水，另一路自己亲自率领，带领李儒、张济、樊稠义子吕布吕奉先，带兵15万是兵发虎牢关。书说简短，早有流星探马禀报袁绍，袁绍这边也得商议对策呀，召集各镇诸侯商议，最后采纳了曹操的意见，也是两路分兵，一路人马由长沙太守孙坚率领本部人马兵发泗水，另一路人马由王旷、乔瑁、包信、袁卫、张杨、孔融、公孙瓒等八镇诸侯率兵20万兵发虎牢，曹操为这两路人马的接应使。不表别人，单表河内太守王旷率精兵1万为前部正印先行官，就来到虎牢关下。王旷刚要传令安营扎寨，就听虎牢关内叨叨叨三声炮响，王旷传令列阵，人马二龙出水式列开，但见虎牢关城门开放，从里面冲出一支人马，这支人马足有1万啊，长旗官高挑大旗，旗上斗大的一个吕字，旗也相似，飞也跑出一匹赤兔千里马，马上端坐一人，手执画杆方天戟，是乐舞扬威叫战。王旷一看此将好相貌，什么模样呢？给您念段藏：两银冠珍珠嵌，雉鸡尾真好看，龙鳞甲似秋霜，胭脂袍团花线，唐尼凯碧刀枪，八宝袋水镜赞，宝雕弓如弯月，走兽虎斜插剑，赤兔马火炭红，画杆戟神鬼战，少年英俊风流将，是闭月羞花。

芙蓉面，人中吕布，马中赤兔，那是名不虚传。吕布究竟有多漂亮，你要问我，我也不好说，谁也没见过。但是呢，在开书之前，我问了几位朋友，尤其是咱们坐前边的几位女士啊，问问说，现在这个男明星里边谁漂亮啊？有说古巨基的，有说黄晓明的，有说王力宏的，有说金城武的，哎，说什么的都有。要我说呢，吕布比他们加个更字更帅上三分，要模样有模样，要武艺有武艺。您经常读三国的朋友，我想您一定知道这么个顺口溜，叫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头一个就是吕布吕奉先，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万人敌啊。二一位才是长坂坡七出七入的赵云赵子龙。三一位曹操手下大将典韦，可惜死得太早了，宛城一战牺牲了。后面是我们今天这部书的书胆，汉寿亭侯关云长，西凉太守马腾之子马超马孟起，第六位三将军张飞张翼德。所以说吕布要模样有模样，要武艺有武艺。王旷一看，哪位将军去战吕布啊？带我来。大将方睿催马摇枪直取吕布。书说简短，魏在吕布马前走了一合，被吕布是一戟挑死。这时后面七镇诸侯可就到了，上党太守张扬手下大将穆顺催马摇枪来战吕布，也是这样，一个回合没走，让吕布是一戟把人头砍下。吕布休伤我将，话到人到马到锤到，来的是哪一位？河北太守孔融手下大将叫武安国，人称铁锤将军，胯下马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有万夫不挡之勇。说这武安国锤头大，跟人脑袋似的，岳坡那脑袋也不小，跟人家这比差远了。前几天我跟他吃饭啊，在这个东兴楼有这么一道名菜叫干炸小丸子。要说岳坡这脑袋要是比干炸小丸子呢，这武安国这锤头也比一道菜四喜丸子啊，就差那么，就反正就是那个差距啊，一个是小丸子，一个是大丸子。所以说武安国这锤确实是不小，武安国锤沉力猛来战吕布。吕布还真没把这武安国放在眼里，但是打了几个回合，这武安国确实不含糊，咬着牙发着狠，在吕布马前走了五个回合，让吕布大戟从上往下，使一招叫平分秋色，将武安国左臂砍下。武安国惨叫一声，哎呀呀，当啷啷，这铁锤可就撒了手了，抱鞍而走。趁着这个机会，吕布大戟一挥，就杀入了众诸侯的阵中，单人匹马如入无人之境，化感方天戟上下翻飞呀，杀得众诸侯的兵将是纷纷倒退。公孙瓒一看，让谁上啊？干脆我来吧。公孙瓒催动坐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槊来战吕布。吕布哪里走？让见识见识某家北平太守公孙瓒的厉害。吕布一听，哦，你就是公孙瓒，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拿的就是你。吕布跟公孙瓒站在一处，公孙瓒这能耐啊确实不软，一阵诸侯那也是一路元帅，分跟谁比？跟吕布比差得太远了。在吕布马前走了十个回合，一槊比一槊迟，一槊比一槊慢，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公孙瓒心想，我哪是他的对手啊，干脆我败吧，虚晃一槊拨马就走。公孙瓒这一败，吕布一开始还真没追他，公孙瓒还挺高兴，哎，这吕布还没追我。跑着跑着，其实公孙瓒他哪里知道吕布不是不追呀，吕布骑的是赤兔马，他有意放公孙瓒要跑出一段路，公孙瓒跑出一段路之后他再追，哎，让你见识见识我胯下这匹赤兔兽的厉害。公孙瓒跑了一段路，吕布一看，哎，这距离差不多了，轻轻一拍胯下这匹赤兔马脑门上这红月光。这赤兔兽啊，在这个马的脑门这一块红月光周围呢是紫鬃毛，感情这赤兔兽就怕人碰它这地方，一碰它这地方浑身的鬃毛可就炸起来了，
四蹄蹬开，跑得这叫快，一眨巴眼的功夫是马头衔马尾。再看吕布吕奉先大戟从上往下照着公孙瓒的后心可就劈下。公孙瓒一闭眼心说完了，我命休矣。再想拿槊招架，那哪敢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有人高声喝喊，吕布王啊，三姓家奴休得逞强，你家三将军到我了。啪，斜刺里伸出一杆丈八蛇矛枪来，就把吕布的方天画戟给趟出去了。也就是吕布换个别人，这方天画戟可就撒了手了。即便如此，吕布这匹赤兔马噔噔噔噔往后倒退好几步，吁，吕布勒马停蹄，压方天画戟是定睛瞧看，来了一员黑脸大将。这员将头戴一顶浑铁打旧四方铁帽，顶上一颗斗大墨鹰，上嵌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穿大叶锁的连环甲，前有护心镜，后眼心镜，冷森森冰盘大小，寒气逼人，腰中系碧钉钉叠胜石蛮带，斜配七星折铁钉打造罗袍，两扇征裙分左右，足下蹬一双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掌中是一杆丈八蛇矛枪。往脸上观瞧，黑须须一张大脸，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炯炯有神，黑眼珠多白眼珠少，这叫造薄分明，通关鼻梁方海口，大嘴叉海下扎一扎沙，一步短钢然恰似钢针，右鼻铁线，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是身前背后有着百步的威风。不用说大家都猜出来了，来的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吕布问来将通名，燕人张飞呀。哦，张飞。哎，这吕布琢磨，他刚才骂我什么来？吕布娃娃三姓家奴，我姓吕，我先拜了个干老丁原丁建阳，后来把丁原杀了，我又拜董卓为义父，吕丁董，呵，可不三个姓吗？吕布气坏了，别看这黑脸贼貌似粗鲁，他可很会骂人呢，这话骂得多尖刻呀，这骂人都不带脏字。哎，您看这骂人不带脏字就是从吕布那传下来的。吕布气坏了，张飞在那琢磨，这吕布不过来打仗，他那合计什么呢？哦，大概他明白了，既然如此我再气气你。张飞也够坏的，吕布娃娃，你不是三姓家奴吗？我看你今天四姓得了，乖乖的跳下马来，跪在你家三将军马前，你再叫我一声干老子，跟我姓一回张，然后我将儿一枪挑死，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张飞多坏，吕布气得差点都哭出来。什么叫气煞连肝肺？哪叫错碎口中牙？什么叫三尺神暴跳？又何为武林豪气腾空？嗯，欺无特甚，黑脸贼哪里走？看你！吕布催马摇戟大战张飞。这二位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张飞杀得兴起，一枪比枪急，一枪比枪快，是枪枪进逼吕奉先。吕布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还招，两个人勾心斗角，杀在一处。一眨眼的功夫，30个回合没分上下。一开始这两旁观战的兵将还看得清楚，一个骑的是黑马，一个骑的是红马，到后来都搅在一起了，看不清楚了。乌骓马好似一团乌云，赤兔兽好似一朵红霞，红霞裹着乌云，是乌云拖着红霞呀，看的人是眼花缭乱。30个回合之后，阵中的二将军关云长一看，恐怕三弟有事，三弟久战吕布不下，二哥能不担心吗？催动胯下黄骠马，你看您可记住了，关羽这时候还没骑赤兔马呢，赤兔马那是后来曹操赠给关云长的。关云长这时候胯下是一匹黄骠马，掌中青龙偃月刀，出来迎战吕布。关张二将双战吕奉先。
关于马道。

0: 到近前，举刀就剁，力劈华山往下砍。吕布横大戟往上招架，这一抬头，下怎么看见关云长这模样？李肃告急文书上写的清楚啊，华雄正是被一赤面长髯之人所杀。一看关云长这模样，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睁，面如重枣，木朗星，三绺长髯飘洒在心。哎呀，就是他吧，就这位吧。您看关云长这眼睛轻易不睁啊，丹凤眼平时总是这么威和的，什么时候一瞪眼儿，瞪眼就宰活人呐，那可真不含糊。吕布也害怕，抖擞精神力战关张二将，又是30个回合，还是没分上下。阵中大爷刘备、刘玄德心想，我俩兄弟可都在阵上呢，我再不出去不合适，怎么人都知道桃园刘关张三结义，不能孤独我一只啊，对不对啊？这样刘备催马舞动，掌中双股剑，加入战团，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您看刘备啊，一开始吕布没把他当回事，怎么呢？刘备使的是双股剑，两把短家伙，双股剑短家伙，长剑短不可缓，短剑长不要忙。吕布心说，你宝剑还能跟我画戟比吗？可刘备马到近前，宝剑唰往下一落，吕布心说，好快的身法呀！他哪知道刘备宝剑短，但刘备这相貌特征您别忘了，一个是大耳垂肩，一个是双手过膝，有名的长胳膊刘啊，胳膊的长度弥补了宝剑的不足。所以说您能不把他当回事吗？刘备实力其实最强，咱们就是这个历史上还是有些误差啊。所以这么说呢，吕布还真得加点小心，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一开始啊，双方的这些兵将看的真是觉得这个场上这个打得太精彩了。一开始战鼓敲啊，咚咚咚咚咚，鼓声如同暴斗。到后来战鼓也不敲了，号角也不吹了，全神贯注，聚精会神看这场厮杀。古往今来，沙场上多少名将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厮杀，打得太好看。4匹马，16只马蹄，翻蹄亮掌，荡土扬沙，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打得多精彩，就是这么精彩。可能呢我说的不到位，但是当时确实这个，因为这是也是一段有名的历史故事啊，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4匹马，16只马蹄，你想，因为这本身这几位武艺都非常高强啊，在这个战场上这么一打，那真是非常的令人眼花缭乱，吸引眼球吧。刘玄德参战了20个回合，一共您可就记住是80个回合了。吕布呢觉得有点盯不住，觉得手中的画戟有些沉，招数也有些骂。也是吕布也是人，跟3个高手打，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吕布这一感觉画戟沉了，虎牢关城头之上观战的老贼董卓看的也是真而切真，心说我儿奉先难道力怯不成，想到此传令鸣金收兵。汤凉凉凉凉凉，一阵清脆的锣声响亮，吕布听的是真而切真，长吁了一口气，哎，闻鼓则进，闻金则退，此时不走我更待何时。从哪儿走？他一琢磨，仨人相比之呢，还是刘备的能耐稍弱一点，从刘备这走。吕布大急，银蟒翻身直刺刘备前心。刘备可不敢拿宝剑往外招架，怎么？一来自己力气不如吕布大，二来双股剑是短兵刃，怕被吕布的画戟磕飞了，只好拨马往旁边一闪。这一闪可露出一个大孔裆来，再看吕布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这一马倒脱方天画戟，是败回虎牢关。这段书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才引出下文司徒王允献连环，凤仪亭智极小宴，是吕布戏貂蝉。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过了刚才那段评书《三英战吕布》，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传统相声，这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写对子》，咱们来共同欣赏。
2: 你们都喜欢听相声，也懂相声，这样呢，就更促使啊这个青年、中年演员们在艺术上更要加工，更要努力学习，把艺术提高，这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相声嘛，它是个逗乐的，是相声是要有包袱是吧？不是为了逗乐逗乐吗？是不是？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
3: 对，
2: 好，
3: 对，
2: 语言说相声，说相声吧。你做一个相声演员，你不懂得语法修辞也不行。什么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楚，那怎么能说得好相声呢？什么是主词啊？什么是动词啊？什么是形容词啊？连接词、感叹词，这个得弄得清楚。这就词尾你也得用得恰当吧？啊，嗯，这个那哇拉呀呀，这个词尾，你贵姓啊？我姓马呀，啊，我姓冯啊。姓吴啊，这个你不能错了哇，吴就得挖，姓吴啊，姓李呀，这就呀，姓马呀，姓啊，姓刘啊，你不能错了就不行，你贵姓啊？我姓马哇，这就不像话了，知道吧？这是语言，你有学的
3: 啊？没有，
2: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3: 哎，我没有什么文化，
2: 哎，
3: 你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2: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3: 是，
2: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3: 哎，
2: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3: 对，
2: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你这样吧，
3: 啊，
2: 你这样吧，
3: 干什么？
2: 你有时间每天到我那儿去，
3: 每天到您，
2: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去吧，啊，
3: 我到您家去
2: 啊。
3: 你有什么事啊？
2: 给你辅导辅导
3: 啊，给我辅导，
2: 提高点文化，
3: 哦，
2: 给你讲点知识。
3: 嗯，
2: 好，
3: 你呀，
2: 你算个徒弟吧。
3: 啊，
2: 我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算个徒弟。
3: 哪？
2: 哎，来，算，
3: 拉等
2: 去。你算
3: 什么人？
2: 你算个徒弟，
3: 跑这拉徒弟来了？你
2: 扣我，
3: 我扣你，
2: 你扣我怎么样？
3: 我扣你
2: 啊，
3: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2: 叩头拜师啊！
3: 拜师，我拜你没事。
2: 跟我学啊！
3: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叩头拜师？
2: 哎，马大学问
3: 啊！
2: 人都知道马大学问。
3: 哦，
2: 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3: 不知道，没见过。
2: 我就是马大学问。
3: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
2: 嗯，
3: 怎么个大学问？
2: 认字多，
3: 你啊，
2: 知事儿多，
3: 事儿，
2: 哎，念的书多，
3: 哎，
2: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就是我，学而不厌，
3: 嗯，
2: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3: 诲人不倦，
2: 我诲不少人，
3: 就是，我打个定，诲人不少，迫害致死。
2: 那什么话？你这什么话？
3: 都给迫害致死了。
2: 什么话呢？什么教诲都回。
3: 哎呦，
2: 我大本
3: 啊，
2: 我大本啊，
3: 大本我认识，
2: 不知道吧？
3: 我熟悉
2: 啊。
3: 对，大本呢，我知道。
2: 我大本，
3: 安志的侄子嘛，安大本。安志的侄子，
2: 他怎么着？名字，他的名字就叫安大本。
3: 嗯，
2: 我大本，大专大本呢、啊？
3: 谁呀、啊？
2: 大学本科就是不懂，你不懂啊！
3: 大学本科，
2: 哎，大学毕业，
3: 您大学毕业，
2: 哎，这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呵，好看，吃穿也像样子，
3: 嗯，
2: 男的女的还得来个皮包，
3: 啊、
2: 这皮包背着，得不能这样背着，
3: 啊，
2: 单胳膊单膀子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得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能不让看，就怕女的个儿高。 女个高，男个矮，难看。
3: 瞧，
2: 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扇面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

0: 带孩子来的，
1: 不是
0: 难看了。
1: 三位三位，我再给您改一个。
0: 怎么？
1: 您给剧场写词。
0: 剧场
1: 啊，剧场
0: 啊，这影剧院对不对？
1: 就这个。
0: 行啊，听商量
1: 啊。
0: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1: 哎，对，全有。
0: 啊，
1: 下联，
0: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1: 哎，横批。
0: 横批啊，天下太平。
1: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0: 你家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就为观众们安全。
1: 哎，
0: 天下太平。
1: 哎，观众们安全。
0: 哎，
1: 你给观众写副对。
0: 观众，给观众来个对子。
1: 哎，你提观众。
0: 哎，这得考虑考虑啊。
1: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0: 别忙别忙，
1: 不是张嘴就有词。
0: 行了行了，给观众来个对子啊。哎，听这上联啊。
1: 哎，
0: 哎。看节目心情愉快，
1: 对，心里痛快。
0: 哎，
1: 下联，
0: 听相声益寿延年。
1: 嘿，横批。
0: 横批啊，合家欢乐。
1: 怎么合家欢乐？
0: 哎，听完相声哈哈乐，到家越想吃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1: 哎，
0: 合家欢乐。
1: 对对，
0: 你看，
1: 嗯，你给你写不多。
0: 你我，
1: 哎，
0: 我
1: 哎。
0: 我自己来个对子。
1: 对，给你自己来不对。
0: 嗯，
1: 我看你怎么写。
0: 等忙等着
1: 啊，没词。
0: 自己对子啊。
1: 哎，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下联
0: 推倒四六二十一。
1: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
0: 哎，
1: 乱七带八糟。
0: 这就是我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怎么讲？
0: 子丑寅卯辰巳午
1: 啊，
0: 午马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哦，五马。
0: 哎哎，
1: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推倒四六，四六二十四吗？
1: 啊，
0: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个，还仨立着。
1: 嗯，
0: 马三立。
1: 你看，啊，横批。
0: 横批啊，
1: 嗯，
0: 横批是
1: 嗯，
0: 长寿健康。
1: 这不挨着。长寿健康，
0: 哎，细长挺瘦，已经康半拉了。
1: 嗨，这么大的事，
0: 哎，都康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就。
1: 你要写得好，给我写不动。
0: 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1: 啊！
0: 给你再来个对子。
1: 哎，等等一等，
0: 厅长，
1: 你给我来个对子，我有题目。
0: 什么题目？
1: 相声为题。
0: 相声。
1: 哎，俩字。
0: 相声为题。
1: 哎，上联带个相字。
0: 相字。
1: 下联带个生字。
0: 可以，厅长，上联啊。
1: 哎。
0: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1: 下联，
0: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1: 你这，横批哥这吉祥话，
0: 吉祥话，
1: 我听着。
0: 横批呀，
1: 啊，
0: 嗯，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1: 我甭楼。
0: 你在家？
1: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0: 啊，
1: 不成，
0: 你楼啊？
1: 我不住楼。
0: 你不住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1: 平房
0: 啊，
1: 平安吉庆。你别伸手，啊，平安吉庆。
0: 不是，你不
1: 住，我不住平房。
0: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1: 对，
0: 你呀，
1: 啊，
0: 你天天堂屋里一坐
1: 啊，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0: 你不在屋坐？
1: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0: 你院子，你这院子待着，
1: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0: 你哪儿？你不在院子？
1: 我不在院。
0: 屋里呢？
1: 啊，屋里满院春。
0: 你出去？
1: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没有，不出去。
0: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1: 哎，我哪儿待着？
0: 你得有个地方啊。
1: 哎，当然有地儿啊。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
0: 嗯，
1: 我呀，啊
0: 嗯，
1: 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0: 你在门缝那儿蹲着？
1: 哎，
0: 横批有了。
1: 什么？
0: 随珠拱门。
1: 哇！
2: 听完了马老和王凤山先生这段相声写对子，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前啊，曾经有媒体报道了一位爱玩的长寿老人，名字叫做张东。报道说他已经99岁了，对玩具却情有独钟，尤其喜欢玩魔方，房间里还放满了魔方、汽车、飞机、玩具小鸡这些玩具。童心未泯，积极乐观，使他的心态对他的健康长寿有很大的帮助。美国健康部门特意在100名百岁老年人当中进行一个调查，对他们的长寿因素进行汇总分析之后发现，会玩是他们最大的共性。始终保持一颗童心，确实能够延年益寿。研究也发现，常玩成年人益智玩具的老年人能够延缓思维的退化。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关注的是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推荐几种抗脑衰、防痴呆的成年人的益智玩具。

世界卫生组织的老年保健学专家调查发现啊，人老以后生理有很大的变化，年过70岁以后，脑细胞只有青春期的时候的65%，大脑的重量比青年时期呢也减少了200克左右，从而使老年人出现了思想不能集中、思考能力减弱、思维过程紊乱这些不良现象，尤其是一些生活单调枯燥、丧偶和思维不活跃的老年人，容易发生老年痴呆症。要保护老年人的智力，首先要充分的保护脑力。保护脑力的关键就是勤用脑，大脑器官是越用越机灵的，所以老年人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之余啊，也应该适当的玩玩玩具，包括拼七巧板、玩九连环、搭积木、打扑克和下棋。这样呢，不仅大脑接受了更多的信息，同时老年人的情绪也会乐观起来，从而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有助于抗衰老和防痴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介绍几样这些玩具。第一个，七巧板。七巧板呢，按照不同的方法进行拼摆组合，可以拼接出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和形象，比如说桥梁、船只、房屋、手枪，或者是跑步、跌倒、玩耍、跳舞、站立的人物，以及会戏水的鱼、猫、狗等等。操作七巧板是一种发散思维的活动，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观察力、注意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帮助老年人活跃思维。九连环是我国传统的益智玩具，老少皆宜，充满了趣味性。在解开九连环的过程当中，可以训练脑筋，锻炼老年人们的耐力和脑力，使老年人的思维更加活跃和敏锐。再说说象棋，下象棋的时候啊，心气平和，谋定而动，不仅性情得到了陶冶，对于身体健康也很有裨益。常下棋可以保持智力，延缓脑力功能的减退，特别是可以大大的延缓和改善老年痴呆症。经常与人对弈呢，也可以促进老年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缓解孤独。桥牌是一种精确科学的益智娱乐，它能够很好地锻炼人的反应能力，增强人的思维能力，提高智力。老年人打桥牌的过程啊，能够多多的动脑筋，可以减缓脑力衰退的速度。参与这种需要精神心理同时调动的游戏呢，可以增加老年人的参与感，提升老年人的信心。

围棋。下围棋的过程当中会全神贯注的思考，不知不觉怡然自得的微笑，这样的感觉和其他的活动相比啊都无法比拟，会给老人带来愉悦和欢乐。在心理学方面，这也是一种记忆的训练，能够有效的来提高自己的记忆能力、思维能力以及判断和推理能力。不过它不光只有这些好处，下棋在过程当中还有一种锻炼意志、陶冶性情还有修养品格的好处，还能够增添生活的乐趣。美国休斯顿大学健康与行为系的专家就研究发现，经常有玩具陪伴的老年人患老年痴呆的概率要比同龄老年人低50%左右。现在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进程，高龄老人越来越多，玩玩具的老人呢也越来越多了。玩具不是孩子的专利，玩玩具呢并不受年龄的限制，老年朋友们同样可以玩，这样呢也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当然了，东方还要提醒一句，老年朋友玩玩具也要注意间歇和休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刚刚步入职场的朋友都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顺利发展，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尽快的去融入到职场生活当中。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聊一聊如何才能够快速的融入职场。如果你是刚入职场，那么如何才能够快速融入新的工作环境呢？四种方式，接下来我们一一分享。一，放正心态，积极主动，虚心请教，多学多问。无论你是否有工作经验，你进入一个新的公司和新的工作环境，都有很多需要你去学习的东西。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工作模式，不要去生搬硬套原来的工作方法，而应该尽快的适应新的工作氛围。新员工在没有转正之前都会安排辅导老师，希望都能够珍惜这种以师带徒的学习计划。辅导老师呢，多数也会热心的去教你很多东西，但自己一定要主动学习，遇到问题自己要多分析多思考，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怕做错事情。我们允许犯错误，但是不允许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二，多分析多思考，寻找根源，形成自我方法论。遇到问题一定要自己多分析和多思考，分析问题的根源，总结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的工作方法和解决思路。公司和组织都会有相关的工作规程，但是在这些工作规程下面，如何高效率地完成工作任务，每个人都要去考虑适合自我的工作模式，形成自己的方法论。效率提高了，你才有可能做到的是你去主动的思考和工作，而不是工作牵着你走。三，多沟通，多反馈，多总结。自我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一定要主动的反馈给辅导老师和相关的负责人，辅导老师知道你的学习情况之后，才会安排下一步的学习计划。另外，每一个阶段的学习

成果都要自己写相关的总结文档，最好把收获、经验、教训都写出来。四、建立信任。坦率地说，你应该在每项工作中做这件事情，但你在核对你是否正直、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以及你的忠诚所在、尚存疑虑的人打交道，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你的新同事想要了解你，所以请确保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每一个刚入职场的朋友身心上都会有一些不适应，但只要我们给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定位，并且利用上面的方法与老职员进行良好的沟通，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很快的融入职场。刚才我们说的是新人初入职场的话题，那么对于老员工来讲，上班久了难免就会失去工作热情，所以问题来了，老职员工作没有动力怎么办呢？在一个环境内上班久了，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消极的情绪，没有那么卖力工作了。如果你出现了内心想罢工、随便应付的想法，怎么办呢？上班族总是会有心理罢工的时候，不仅增加自身烦恼，还会影响工作效率，甚至还可能会影响其他人的情绪，让自己放松一下。上班就是重复做某些事，有些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在重复做同一种工作，难免会产生倦意。如果这种倦怠感得不到修复，就特别容易出现透支的感觉，从而让人失去工作的热情。所以我们要学会享受工作。人们常常笑说自己是懒癌晚期，其实啊，这就是自己的内心已经产生了一些抵触心理了，应该找到正确的原因，然后从心理上去调节它。拖延的原因有时候是不够自信而产生了对工作的恐惧、回避甚至逃离，有时是出于对布置的任务产生了抵触心理，比如内心觉得工作分配不公，或者是想摆脱工作的操控，有时就是一种习惯了的不良行为方式，压力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难以激发行动的动力。在这里给大家支个招，这种拖延症导致的心理罢工人群，则是要考察自己的能力、兴趣、特长、性格等与职位、企业文化等是否匹配，是否真的愿意从事这个工作并享受这个工作。如果不行，可以试着选择性的给自己的漏洞打补丁，比如提高自己管理时间的能力，培养自己管理情绪的能力，改善自己的行动力等等。如果经过努力还是不能奏效，就可以考虑是否换一个工作。另外，让自己试着增加团队活动。很多上班族连续工作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执行力下降，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对自己不够自信而产生了对工作的恐惧、回避甚至是逃离；二是对布置的任务产生了抵触心理，内心觉得工作分配不公平，或者是想摆脱工作的操控；三是一种习惯了的不良行为方式，压力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难以激发行动的动力。多多参与到团队活动当中，增加自己参与的热情，也增进与同事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这样呢，对于改善心理有一定的好处。支招，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参加团队活动，多与团队一起完成工作，或者是与同事之间多进行交流，增加对工作的热情。如果公司没有组织，也可以自己针对一些问题跟同事交流，思想达到互换的同时，也增进了同事之间的感情。好了，快速融入职场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希望你的事业和生活也如同歌的名字一样，来自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分享专栏作家李娜的一篇文章，聪明的姑娘都很会嫁人。

我的大学校友珍妮移居美国多年了，听说拿到了某著名科研基金的项目，在行业里最顶尖的团队做前沿研究，俨然一副女科学家的派头。去年她回国参加学术交流，我们在北京的三里屯见了个面，很诧异，完全不是我记忆中那个为了做实验发论文出国留学不化妆不娱乐不恋爱脸上写着生人勿近的女强人形象了。她那天穿着真丝的衬衫，化着淡妆，用祖马龙的香水挽着丈夫的手臂，远远看到我就大声的惊呼，热情地扑过来亲吻我的脸颊。第一句话竟然是，聪明的姑娘都很会嫁人。我愣住，这不是我印象中的珍妮，却是一个全身都散发着幸福的光芒，真诚地热爱着生活，变得漂亮动人的珍妮。她的先生确实很疼她。那天我们选的是露天酒吧，傍晚刚刚起了一点风，她就把外套披在了她的肩上，她的喷嚏刚刚酝酿，一张纸巾就递到了她的手里。他谈起自己的太太，无比的荣耀自豪，眼睛无法从他的身上移开。后来珍妮告诉我，现在国内把女性独立鼓吹得有点跑偏，把不婚主义的女明星奉若神明，我觉得很奇怪，也是很矫枉过正的一件事情。一个女人的价值感当然是来自事业，但是幸福感其实还是来自伴侣和家庭。聪明姑娘知道自己要什么，她们会像找工作一样去寻找结婚对象，家庭和事业并不冲突，反而会相互促进，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反而会让你的事业更加顺利。珍妮结婚5年了，20多岁时她也曾是内心

0: 就是强权和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他的一生某种程度上是为受到压迫的底层群体写诗，正是因为如此，他在晚年受到当权者的排挤和打压，以至于他的死因至今都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记得第一次读到聂鲁达的诗，不是他最出名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而是《似水年华》，就因为这首诗歌然后喜欢上他。聂鲁达的诗深情，同时充满着力量，力量中也不喧哗，有着坚定的美好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分享聂鲁达的这首《似水年华》，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深情朗读。
1: 相思成灰，成灰亦相思，一曲杨柳枝，万条吹不展，昼夜起相思。一寸相思一寸灰，寸灰难解寸相思。这灰落尘入土，成泥成尘。想念你，在每个夜晚，带着期待入眠。梦里有日思夜想的你，你没有改变，依旧的容颜。变化的是时间，这样匆匆。想念你，在每个晨曦，带着泪滴醒来，总在梦醒时消失，只留下破碎的背影。我知道，我又一次的轮回沉沦于你的记忆里，游走于街头，看着人潮汹涌。想念你，一切成了你的影子。希望我的思念可以穿越时空，经受岁月的洗礼。明知相思苦，无奈苦相思。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当某一天亲眼见到一棵落尽的叶，只剩一束枝干的树，满树的枝干清晰坚强勇敢，轻轻地剥落表皮，看得见脉络，却也见伤痕。在双唇与声音之间的某些事物逝去，鸟的双翼的某些事物，痛苦与遗忘的某些事物，如同网无法握住水一样。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0: 似水年华，这是来自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首诗歌作品，感谢陈颂无声的朗读。聂鲁达去世已经40多年了，但是他的诗继续为全世界的人所读，相信对于每一个喜欢读诗的人来说，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诗意心情。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2: 我希望我得到的少一点再少一点，我也希望我的生命短一些再短一些。

我小时候有段时间很恐惧死亡，大概每一个人在少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时间对死亡有种恐惧感。我以前有一个很老式的闹钟，是那种上发条的，它走起来声音很响，就

在家里的床上听到声音的时候，我从床上跳起来就开始写，一小时等于六十分，一分钟等于六十，一天有24小时，一年有多少个小时，我就算这一辈子有多少秒。然后我一开始心里就很害怕，我在那个暗夜里我开始哭泣，我觉得我如果把这些数字数完了我就死了。于是我对生命是恐惧，我觉得它会失去。

是九九年拍了《人间四月天》之后，我就得了心脏病。我第一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医生跟我讲的话，我现在记得还很清楚。医生说，你现在就要住院，因为你随时有猝死的可能。那年我28岁，我没想到那个生与死这个概念对于我来讲忽然变得很近。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诗人聂鲁达。关于诗歌，有人说现在读诗的人越来越少，也有人说读诗有什么用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诗呢？它究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益处呢？接下来我们就在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读诗》的文章里来寻找读诗的理由。如果有人说读诗有很多好处，都是骗人的。除了让你的生命更丰满之外，这件事根本毫无用处。但是在你的生命中，总有很多时刻，你偏偏就会念起小时候读过的那句诗。四五岁的时候，妈妈就教我背唐诗，不觉得痛苦，诗词押韵和儿歌差不多，粒粒皆辛苦，上山打老虎也分不出高下，背着玩就是了。慢慢的就长大了，春天看到了盛开的桃花。

突然明白什么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冬天西风凛冽，天空阴沉，行人都急匆匆地奔走，到了家烤着炉子，外面洋洋洒洒地下起了雪，这就知道了什么是晚来天欲雪，什么是红泥小火炉。夏天跟着爸妈去湖里玩，小舟在荷叶中穿过，知道了什么是接天莲叶无穷碧，什么是水光潋滟晴方好。秋天过了天高云淡，就是凉风乍起，梧叶飘黄，知道了什么是老树成秋色，什么是冉冉露华羞。约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月上柳梢头，都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一夜鱼龙舞，愁的时候注意危楼风细细，乐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小的时候乐看牛郎织女星，大的时候金风玉露一相逢。背的那些诗词像是看不懂的画面存在心里，一天遇到了某个风景某份心情，就突然明白那首诗那句词那幅画，那种感觉是穿越千年的心意相通，它是如此恰当，以至于无法用其他的词语形容。我们会因为什么想起那些诗词呢？记得第一次去国外留学时很孤单，经常靠睡觉打发时间，有次傍晚不小心又睡着了，睡得正酣畅，被敲门声吵醒，第一反应是以前国内大学的隔壁舍友又来喊我起床去吃晚饭了，一跃而起用中文大喊，来了来了，一起吃一起吃。结果打开门一看，是我那个金发碧眼的老外舍友，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这才彻底惊醒，已经身在异国他乡，此舍友也非彼舍友。曾经背过无数遍而从不知其味的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瞬间在心头大亮，方才明白其中蕴有多少感伤惆怅和惘然。经历越多才越发现，所有童年生吞硬嚼下去的古诗词们都已经携带着作者创作时那一刻的深情，在我们此后漫长的一生中舍草灰线拂麦千里。古诗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们的存在是古人活过的证明，是生命燃烧后留下的痕迹。也许现在的你不太理解诗歌的意思，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总会有一处风景，总会有一种心情，会让你觉得只有用那一句古诗才能形容。你们总会知道什么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们终将明白什么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你们必定会懂得什么又是灌溉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发现之前不懂的那些诗，是因为你们没有过诗人那样的经历和感受。从古至今，虽然人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对理想的追求，对家乡的思念，对美好的期盼始终如一，我们和古人的精神链接并没有断裂，灵魂相通的时刻，诗歌就是我们的使者。成年后的复杂与精致无法替代当年的纯粹与深情，人长大以后会遇到更宏大的场景，读到更多深邃并反复修饰过的诗，总有一天我们会用林卧愁春尽，开轩揽物华来替换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用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来感慨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幼时背诵的多半是简单通俗的诗句，可是成年以后的复杂与精致

无法替代当年的纯粹与深情。我仍愿像当年看书中配图说意思那样回退这个进程，将这些冗长的意思复原为当年一首简单的诗。从前尚不懂得，因那时时节不对，人未至，雨未落，花未开，我们没能发现。而多年后的某个时刻，某个场景，却令人想起往事。纷纷扬扬间，一句早就烂熟于心的诗句忽然直击心灵，仿佛收到一个传递了太久的礼物。当你拆开它时，自己已是截然不同的大人。可能诗句带来的美好却一如当年。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直到你感受到我的存在。有些美好早就植根于你的内心，你发现它了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是啊，有些美好的诗早已植根在我们的内心，终会有一天突然从你的心底涌出，让人不禁感叹，原来我们的生活其实一直都在被那一首首诗与歌所萦绕着，原来生活如这诗歌般美好隽永。和你一起分享了刚才这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读诗。那本期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见。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契丹国的北院大王萧思温掌中一条盘龙紫金枪，简直太厉害了，河东的满营众将啊都没有是人家对手的。李存勖一看这仗没法打了，命令大元帅周德威鸣金收兵。回去以后呢，跟众人商议对策，这行军打仗不能一根筋呐，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张承业呢给晋王出了个主意，让他亲自去萧思温的大营之外假装窥探，把敌人呢骗到大房岭，利用地势之力战败强敌。计策已经定好了，李嗣源是连夜前去埋伏。第二天呢，周德威分兵派将，决定只要萧思温一离开契丹大营，就对契丹和燕国的联军发起进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退了这涿州之围。等到了半夜三更时分，张承业、李存勖由高兴周等人保着，带领着100黑压兵够奔萧思温的大营。实际上这个计策呀挺危险的，你要换一般的君主，他可不敢以身涉险前去诱敌呀。可李存勖不一样啊，他这个人勇敢果断，不怕冒险呐。您往后听吧，这样的事儿啊例子多了，在五代时期所有的君王当中，他可以说是最不怕死的一位。就因为这样啊，他才能够灭结燕，平后梁，定前蜀，大败契丹，既完成了老晋王的遗愿，又能够建立后唐，称霸一时。这人呐，他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他身上啊总得有点强于别人的优点。李存勖深入险地，故意诱敌。一开始呢，萧思温有点犹豫，觉得这里边啊有问题，可他跟着军兵到碉堡上看见真人了，立马就被这利益啊给冲昏头脑了。抓住李存勖那好处太多了，备马抬枪带着人就冲出去了，这就叫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李存勖自己拿自己当诱饵，这个诱惑力太大了，明摆着是个诱敌之计，那么大的北院大王萧思温愣是上了当了，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李存勖真是个好演员，演的是天衣无缝，茫茫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装作慌不择路就奔大房岭跑下去了。太叔刚、太叔猛、单廷娇、雄霸高行周这些人呐跟着一块装，轮流的是阻挡萧思温，始终让他跟晋王呢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差那么一点儿，你还就是抓不着。周德威派这几位保驾的是有目的的，这几位武艺都不低呀，哪个上来单打独斗都能和萧思温呢打上个三四十个回合，这样的人保驾既可以保护王爷的安全，还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几个人车轮战，且战且走，萧思温一时半会儿拿这几位也没辙，他这能力再大也不可能啊上去就把人家给干掉。真说按住一个打没问题，他无心恋战呢，因此呀和这个打几招，跟那个拼几下，始终是抓不着李存勖，所以呢是越追越远，离开大营啊就跟着奔了大房岭了。李存勖这心里有底呀， 自己过来的时候观察过地形，把道路都记熟了，他是有计划的逃跑啊。眼瞧着大房岭是越来越近，前文书咱们说过了，这大房岭啊，两山加一沟，如果把敌人引进去，两头一堵，从山上扔滚雷石开弓放箭，敌人没个跑啊。这个山沟呢还挺长，弯弯曲曲的，李存勖君臣几个人和黑鸦兵一进去，玩了命的跑啊。这回呀，可就没人缠斗萧思温了，萧思温带着几百人追来追去，把人给追没了。书中暗表啊，这沟里头啊有不少通往山上的小路，李嗣源提前到这儿，把该封的路啊全都给封住了，就留下一条路，派人在这儿接应李存勖。李存勖君臣一到这儿，顺这条路啊就上了山了。旁边呢早就预备好大石头了，自己人一过去，军兵们稀里哗啦往下这么一推，这条路啊也成了死路了。您想，那萧思温还上哪儿找李存勖去呀？李存勖这一突然失踪，萧思温可察觉不对劲了，大枪往起一举，高声说道：众家儿郎，别再往前走了，本王看此地危险，道路黑暗，恐怕其中有诈，调转马头，随本王回营。他这话音刚落，就见两旁边的山坡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扑就亮了，照的是亮如薄肉啊。呼啦超是伏兵四起，紧跟着就听见巨石滚落之声，在山沟之内回荡是不绝于耳啊。他们一进来，李嗣源派人用巨石把来路去路都给堵死了。这下萧思温的活动范围呀、也就有几百丈方圆了。这几百丈方圆听着不小啊，好几百骑兵要是扎在一块儿，可就显得拥挤了。这一下啊，不光这些骑兵慌了神了，萧思温也不淡定了。你要说是在宽阔地带，契丹的骑兵纵横驰骋，那个所向无敌，现在都扎成一堆了，互相离得太近，对面出口气呀都能喷到对面这人脸上。山上又有禁军的埋伏，这要往下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开弓放箭，往哪儿躲呀？这个无敌将怎么了？无敌将到了这儿啊，也有点黄鼠狼烤火呀，麻了爪了。正在契丹兵慌乱之际，在左面山坡上有人哈哈大笑，冲着下边喊话：萧思温，你一介武夫，孤家略施小计就把你诓到此地，到如今你还不下马归降，等待何时啊？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否则孤家恼一恼，怒一怒，让你和这几百骑兵是死无葬身之地呀。萧思温抬头往上一看，喊话之人正是晋王李存勖，在他身边呢是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白面长须，书中交代这位是李嗣源。两人的身背后呢是石少雄、袁行钦、高行周、雄霸、太叔刚夫妇和太叔蒙等人。萧思温这时候肠子都悔青了，心说话了，你说我贪功冒进追他干嘛？李存勖带着那么俩人就是使的诱敌之计呀，这不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吗？我也不是打了一天两天仗了啊，怎么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了呢？啊，他是越想越气，这眼角都快瞪裂了，对着李存勖是破口大骂：李亚子，你个卑鄙小人，明刀明枪干不过本王，就开始用诡计暗算了。是真英雄，你把我放回去，咱们决一死战，死在你手里头我也不觉得冤，你弄这套算怎么回事啊？李存勖闻听就乐了：萧思温，你拿打仗当开玩笑呢？孤王还连你放回去，咱决一死战，我费那个功夫连你骗到这儿来干嘛来了？两军交战呢，讲究是攻杀战守，斗隐埋伏， 不是一味的看谁能耐大，看谁的胳膊根粗。你别和孤王耍这个人英雄主义，孤王我呀讲究的是团队作战，知道吧？胜着王侯，败着贼，你现在是阶下之徒，我一声令下，你的人马立刻就变为肉泥烂酱。听孤家良言相劝吧，两条路可以让你走。第一条呢，孤王有爱将之脾，下马归降为我所用。第二条呢，写信给耶律阿保机，告诉他孤王攻打幽燕之地。

他不要插手，平灭了刘守光，我自然将你放回契丹。萧思温听完了一阵的狂笑啊，李存勖，你别跟我来这套，归降那是绝对不可能啊。至于写信给我家皇帝，你灭了刘守光放我回去，纯粹是糊弄小孩子呢。你家萧大王宁可站着死，不愿意跪着生，岂是贪生怕死之辈呀？弟兄儿郎，你们有没有想要投降的？想投降的尽管前去，本王不怪你们。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啊？不想投降的嘛，随本王杀上山去，活捉李存勖。他一说这话呀，有想投降的也不敢投降啊。说得好听，你动弯试试，动弯准死。不投降呢，进军扔滚雷石，开弓放箭也得死。横竖是个死，得了，那就死个轰轰烈烈吧。契丹的兵将齐声答道，我等愿随大王拼死一战。萧思温看了看众家兵卒，微微一笑，嘿嘿，好样的，你们都是草原上的雄鹰和苍狼啊，今天咱们是宁死不降，给我开弓放箭射死李存勖。他一声令下，众骑兵一个个弯弓搭箭往山坡之上就射呀。李嗣源赶紧命人把晋王千岁保护到安全的地带，指挥着军兵往下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开弓放箭。还是那句话，上打下不费蜡，你从底下往上放箭，杀伤力能有多大呀？这晋军从上往下招呼，那个杀伤力可就太大了。再加上底下这些个契丹兵呢，连身子都转不过来了，人挨着人，马挨着马，摩肩接踵。晋军这一顿招呼啊，下边的契丹兵将是人死马塌架，血流遍地呀。萧思温眼看着手底下的兵将纷纷倒地，他的眼珠子都红了，看准了山坡上指挥晋军的李嗣源，噌，从身背后摘下反背弓，飞鱼袋拽出了三支乌骨箭，先说，你小子指挥晋军杀了我这么多人马，本王今天呢，要把你射了鬼箭，射死你，方解我这心头之恨。什么叫射鬼箭呢？就是把这死刑犯呢，绑在柱子上，用乱箭射死。一般呢，在这个出征跟打仗回来，找个死刑犯射鬼箭。这是契丹国特有的一种刑法，或者说是祭祀方式。今儿个可好，萧思温呐，要拿这李嗣源射鬼箭，他这弓叫反背弓，因为他是个左撇子，别人呢都是左手推弓背，右手拽弓匣，他是反过来的，所以叫反背弓。他这个箭呢叫乌骨箭，也不知道啊是用什么野兽的骨头做的，质地坚硬，穿透力极强啊。最可怕的是这骨头上含有剧毒，见血封喉，无药可救。萧思温张弓搭箭，右手如推泰山，左手亚赛怀抱婴儿，对准了前拳一松，这后把啪嗖，三支乌骨箭流星赶月一般就射向了李嗣源。李嗣源指挥晋军往下攻击契丹兵，下边这么混乱，他可真没注意到有人拿弓箭射他。他没注意呀，在他身边的石少雄可看见了。等他发现这三支箭已经到了，石少雄不及多说呀，往过一窜，用这肩膀头子一撞这李嗣源。李嗣源呢，噔噔噔噔噔跑出好几步去，好悬没摔在那儿。正纳闷这石少雄为什么撞我呢，这乌骨箭可就到了，砰砰砰，全射在石少雄的前心之上啊。虽然说有盔甲挡着呢，可是这乌骨箭穿袍透甲，是根根入肉，石少雄是惨叫一声，摔倒在地。这下李嗣源明白了，合着石少雄是为了救自己呀，
才把自己给撞到一边去了。咱说过不止一次了，李嗣源这人重感情，他一瞧这种情况，飞身过去，哈腰抱住石少雄，连声说道：石将军受伤了，快叫军医给他治疗啊。军卒听到了，连忙去找军医大夫。萧思文这乌骨剑有毒啊，现在这石少雄啊，这脸色都青了，目光呆滞，瞳孔放大，喃喃说道：太保千岁，不必叫人了，这剑头上有毒啊，末将命不久矣，我自有跟随老晋王讨庞勋，争皇朝，战朱温，戎马一生，今日为了保护太保而死，死而无憾呐。石少雄一说这话，李嗣源这眼泪下来了，就说没有他救自己这事儿，他和石少雄几十年在一起冲锋陷阵，也有感情啊。李嗣源安慰石少雄：石将军，军医马上就到了，你我这么多年疆场冲杀，谁还没中过箭呢？有毒也没事，咱们能解毒。石少雄勉强笑了笑：太保千岁，您呐，不要再安慰末将了，毒在末将身上，我这心里明白，别怪我了，别因为末将耽误了您指挥禁军捉拿萧思温。石少雄这一中箭呢，晋王李存勖也过来了：石将军呐，你为了保护我家王兄身受箭伤，孤王一定不会让你死。石少雄看了看李存勖：王家千岁，末将不能为您再效犬马之劳了，这就要追随老晋王到那时去了。唯独让末将放不下心的，就是犬子石敬瑭，他还年轻啊，以后若有不周之处，还请王家和太保千岁多多的原谅。说完这些话，石少雄这气息越来越弱。李存勖拉住石少雄的手：石将军，你尽管放心，但凡有我李姓天下，就有石敬瑭的荣华富贵。李嗣源在旁边也说了：石将军，你救我一命，我把我的三女儿永宁郡主嫁给石敬瑭，从今之后她就是我李嗣源的女婿，本太保替你好好的照顾于她。李嗣源说到这儿啊，再看这石少雄头一歪，眼一闭，不言语了。这时候军医大夫也到了，急忙把手搭在寸关尺上给石少雄号脉，号了多时，摇了摇头：王家千岁，太保千岁，石将军毒入骨髓，脉搏全无，已经去世了。石少雄死了，李嗣源放声大哭。李存勖这心里头也不好受，这是自己的父亲留给自己的大将啊，现在忠心耿耿，是为国捐躯。后来啊，李嗣源化复前言，真把永宁郡主嫁给石敬瑭了。石敬瑭跟他爹可不一样，可把老李家给害苦了，这是后话了，咱们是按下不说。河东的众人竟顾着安慰石少雄了，袁兴钦指挥人马击杀契丹兵。要说这萧思温真不愧叫无敌将，愣是在骑兵的掩护之下，用大枪啊，把堵住山口的大石头都给挑开了，领着剩下的十几个骑兵是夺路而跑。晋军这些大将都在山上呢，山路崎岖不平，黑经半夜的，再说下山追赶也来不及了。大家伙呢，先保护着王爷下山，再把石少雄的尸体放在他的马匹上。李嗣源让高行周、雄霸领着2000兵护驾，自己带着太叔刚、太叔猛、单廷胶、袁行钦助驾，
和其余的人马是赶奔涿州。

0: 不干。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先说这李从珂，早就把人马准备好了，探马兰奇时刻盯着萧思温这大营呢。萧思温领着几百骑兵一追李存勖，探马就回来禀告。李从珂指挥人马一声呐喊，就冲进了大营。契丹兵没有准备，仓促应战，被杀的是措手不及呀。四面八方都是禁军的喊杀之声，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马。再加上呢，他们没有主帅指挥，契丹兵的大营啊，被冲的是七零八落，死的死，降的降。郭威那边呢，听到萧思温大营打起来了，把大枪一举代替军令，他是身先士卒，大队人马往前一冲，直奔刘宽的中军大帐。这两天呢，契丹兵打着禁军高挂免战牌，刘宽高兴啊，心里头是一点防备都没有，呼呼的睡得正香呢。突然之间大营之内是喊杀震天，他是赶紧吩咐人备马抬钩，准备迎战。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李太太要小孩的饭金，要男人的卫生衣，所要的全是老李没想到的。可是饭金却是比皮鞋还要紧，自己还没有冬季卫生衣。妇女到底是妇女，她们有保卫生命的本能。然后又买花线、洋针、小剪子，这更出乎老李意料之外。家门口就有卖针线的，何必上市场来买？可是太太手中一个钱没有，还不能在门口买任何零杂。他的错，应当给太太点钱，他不是仆人，他有他必须的用品。买了一大包东西，算了算，才15元2角7分。开了账条，上面还贴好印花，怎么拿着呢？伙计出了主意，先放在这里，逛完再来拿。和气，有主意，会拉主顾，一共才15块多钱。老李觉得生命是该在这些小节目上消磨的，这才有人情，有意思。那些给女的提皮包买果子的人们，不定心中怎样快活呢。绕到丹桂商场，老李把自己种在书摊子前面，李太太前呼后拥的脚有点不吃力了，看了几次丈夫，她确实种在了那里。鹰忽然不见了，隔着书摊一望，他在西边，脸贴着玻璃窗看小泥人呢。
3: 鹰可上那边去了。
2: 太太的脚确实不行了。鹰！老李极不满意的放下书，抓着空向小伙计笑了笑。回到家中已经快掌灯，玲在新围巾里睡着，鹰的精神十足，一进院里就喊：
3: 大婶儿，看我的新帽子。
2: 东屋大婶没出来，在屋中说：
3: 真好。
2: 北平怎样？老李问太太。
3: 没什么，除了大街就是大街，还就是市场好，东西多么齐全呢。
2: 老李决定不请太太逛天坛和孔庙什么的了。张大哥的心病回了家，这块心病的另一名称是张天真。暑假寒假的前4-5个星期，心病先生一定回家，他所在的学校永远没有考试，只考过一次，刚一发卷子，校长的脑袋不知怎么由向上飞起，至今没有下落。天真从入小学到现在，父亲给他托过多少次人情，请过多少回课，已经无法计算。张大哥爱儿子的至诚与礼貌的周到，使托人情和请客变成一种艺术。在入小学第一年的时候，张大哥便托校长的亲戚去给报名，因为这么办官样一些，即使小学的入学测验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儿。入学那天，他亲自领着天真拜见校长教员，连看门的校役都接了他5角钱。考中学的时候，钱花的特别的多，考了5处都没考上，虽然5处的校长和重要的教职员都吃了他的饭，而且有2处是校长太太亲手给报名的。5处的失败使他看清人情到底没拖到家，所以在第6回投考的时候，他把教育局中学科科长恳求的直落泪，
3: 结果天真的总分数差着许多，由科长亲自到学校去给短多少补多少。于是天真很惊异的纳闷，这回怎会及了格，而自己诅咒命运不佳又得上学。入大学的时候，不，没多少人准知道天真是正式生还是旁听生。张大哥承认人情是托到了家，不然天真怎会在大学读书。天真漂亮，空洞，看不起穷人，钱老是不够花，没钱的时候也偶尔上半点钟课。漂亮，高鼻子大眼睛，腮向下溜着点儿，板着脸笑，所以似笑非笑，到没要笑而笑的时候，专为展裂口中的白牙。一举一动没有不像电影明星的，约翰·巴里莫尔是圣人，是上帝，头发分得讲究，不出门时永戴着压发的小帽垫，东交民向俄国理发馆去理发，因为不会说英语被白俄老鬼看不起，给了1.5块的小账，第二次再去白俄老鬼感情也说中国话，而且说得不错。高身领，细腰，长腿，穿西服，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米干，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3份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园的广告，非常的和蔼，对于女的也好生个闷气，对于父亲。回家了就是讨厌回家，而又不得不回家来，学校罢了课，不晓得为什么，自然不便参加任何团体的开会与工作。上天津或上海吧，手里又不那么富裕，况且胆子又小，只好回家，虽然12分不痛快。第一个讨厌的是父亲，第二个是家中的硬木椅子，封建制度的灰质。母亲无所谓，幸而书房里有地毯，可以随便烧几个窟窿，往痰盂里扔烟卷头太费事。张大嫂对天真有点怕，母亲对长子理当如是，况且是这么

0: 炒干两个湿眼睛。儿子12点还没回来，妈妈当然该等着门。1点半，儿子回来了。
1: 呵，妈，干嘛还等着我呢？
0: 露了露白牙。
1: 你看，我不等门，你跳墙进来呀。
0: 好了，妈，赶明儿不用再等我。
1: 你不饿呀？
0: 妈妈看着儿子的耳朵冻得像两片山楂糕，
1: 老穿这洋衣裳多么薄薄。
0: 不饿也不冷，里边有绒锦子。
1: 妈，来看看
0: 绒有多么厚。儿子对妈妈有时候就得宽大一些，像逗小孩似的逗逗。
1: 哼，可不是，真厚。
0: 26块呢，账还没还呢，递到英国货。
1: 不去看看爸爸，他还没看见你呢。
0: 妈妈眼中带着恳求的神气。
1: 明天再说，他准得睡了。
0: 叫醒他也不要紧呐，他明天起得早，出去得早，你又不定睡到什么时候。
1: 算了吧，明天早早起。
0: 儿子对着镜子向后摸擦头发，光润的像个漆光的槟榔勺。
1: 妈，睡去吧。
0: 妈妈叹了口气去睡。儿子戴上小帽垫，坐在床边上哼唧着一对爱的鸟，一边剥米干，顺着果汁的甜美板着脸一笑，想象着自己像巴里莫尔。
2: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张大哥对于儿子的希望不大，北平人对儿子的希望都不大，只盼他成为下得去的、有模有样的、有一官半职的、有家有室的一个中等人。科长就稍嫌过了点劲，中学的教职员又嫌低一点，局子里的科员、税关上的办事员、县衙门的收发主任，最远的是通县，恰好不高不低的正合适。大学不管什么样的大学，一毕业而后闹个科员，名利兼收，理想的儿子。做事不要太认真，交际可得广一些，家中有个贤内助，最好是老派家庭的，认识写个字儿，胖胖的，会生白胖小子。天真的大学资格是一定可以拿到手的，即使是旁听生，到时候也得来张文凭，有人情，什么事儿也可以办到。毕业后的事情有张大哥在不难，教育局、公安局、市政局全有人。婚姻是个难题，张大哥这4-5年来最发愁的就是这件事儿。自己当了半辈子媒人，要是自己娶个窝窝头样的儿媳妇儿，那才叫一跤摔到西山去呢。不过这还是就女的一方面说，张大哥难道还找不到个合适的大姑娘？天真是块心病。天真的学业虽然5次没考上中学，是因为人情没拖到家，可是张大哥心中也不能不打鼓。天真的那笔字儿，那路白话加白字儿的文章，张大哥未免寒心。别的都不要紧，做科员总得有笔拿得出手的字与文章啊。自然杨文豪也能做科员科长，可是天真的杨文大概连白字儿也写不出几个。人情是得托，本事也得多少有一点。张大哥还不是一省的主席，能叫个大字不识的人做县知事，这是块病。万一天真真不行，就满打找着理想的儿媳妇儿，又怎样呢？还有天真的行为也来得及，说他是革命党屈心，不是，他又一点没规矩，没准稿子。说他硬，他只买冰鞋而不敢去滑冰，怕摔了后脑海。

说他软，他敢向爸爸立楞眼睛；说他糊涂，他很明白；说他明白，他又糊涂。张大哥没有法子把儿子分到哪种哪类中去。换句话说，天真在他的天平上忽高忽低，没有准分量。心病没法对外人说，知子莫如父，而今父亲竟自不明白儿子。天秤已经有一端忽上忽下，怎叫那一端不低昂不定呢？没法给儿子定亲，天下还有比这再难堪的事儿没有？不给他订婚，万一他……张大哥把两只眼一齐闭上了。提到财产，张大哥自从23岁进衙门到如今已做了27、8年的事，钱没剩下多少，虽然事情老没断过，手头看着也老像富裕。手头看着富裕，正是不能剩钱的原因。架子知道那块是没法省钱的。诚然，他没有乱扔过一个小铜子儿，张大嫂没错，花过100钱。可是一顿涮羊肉就是5、6块，要请客，做科员能不请客吗？就得连香菜老醋都买顶鲜顶高的。自然5、6块一顿火锅比12块一桌菜，连酒饭车钱和小账就得20来块的，省得多了。可是5、6块到底是5、6块，况且架不住常吃，儿女的教育费是一大宗，儿女又都不是省钱的材料，人情来往又是一大宗，况且张大哥是以出份子赶份子为荣的。他那年办40整寿的时候，整整进了1000号人情，这是个体面，绝大的体面。可是不照样给人家送礼，怎能到时候有1000号的收入啊？北平人的财产观念是有房产，开铺子是山东山西人们的事儿，现在添上了广东佬。地母限于祖产和祖坟，买空卖空太不保险，上万国储金是个道，可是也不一定可靠，只有吃瓦片是条安全的路。张大哥有3处小房，连自己住的那处在内，当个科员能置买3处小房，在他的同事的眼中，这不亚于一个奇迹。天真以为父亲是个财主，对秀珍提到父亲的时候，他的头一歪，那个资本老头。他不知道父亲有多少钱，也不探问。父亲不给钱，他希望供产；父亲给钱，他希望别供了父亲的产，好留着给他一个人花。钱到了手，他花3、4块理个发，论半打吃冰激凌，以10个为起码吃橘子，因为听说外国的青年全爱吃冰激凌与水果。这些经常费外还有不言不语先斩后奏的临时费，先买了东西而后硬往家里送账条，资本老头没法不代偿，这叫做不流血的共产法。女儿也是块心病，不过没有儿子的那样大。女儿生就是赔钱货，从喜三那天起已打定主意为她赔钱，赔上20来年，打发她出嫁，出嫁之后还许回娘家来掉眼泪，这是谁也没办法的事儿。老天爷赏给谁女儿，谁就得唱出义务戏，指着女儿发财是混账话。张大哥不能出售女儿，可是凭良心说，义务戏谁也是捏着鼻子唱，到底是儿子，只要不是马蜂儿子，天真是不是马蜂儿子，谁敢断定？天真回来的那天，资本老头一夜没睡好。天真的特点懒惰，和妈妈定好第二天早起，爸爸上

0: 上了衙门，他还正做着最好的那个梦呢，10:30才起来，妈妈特意给订下的豆浆，买下顶小顶脆的焦油炸果、洋白糖，又怕儿子不爱喝甜浆，另备下一碟老天意的八宝酱菜。儿子起来了，由打哈欠到擦完雪花膏，1:40的功夫，妈妈去收拾屋子。爸爸是资本老头，妈妈是奴隶。天真常想到供爸爸的产，永远没想到释放奴隶妈妈。没人能信这是那么漂亮的人的卧室，被子一半在地上，烟卷头都是自行烧尽的，把茶碟烧了好几道黄油印儿。地上扔满了报纸，报纸上扔着橘子皮、木梳、大刷子、小刷子，枕头上放着篦子，拖鞋上躺着生发油瓶，茶碗里有几个橘子核，换下的袜子在痰盂里练习游泳。妈妈皱了眉，天真是地道出淤泥而不染，和街坊家王二嫂正是一对儿。王二嫂的被子能整片往下掉泥，锅盖上清理得下来1斤肥料，可是一出门脸擦得像个银娃娃，衣裳像些嫩莲花瓣，自腕以上自项以下皆泥也。妈妈最不佩服王二嫂，可是恰好有这么个儿子。可是妈妈闻着儿子睡衣上的汗味，手绢上的香水与烟卷味，仿佛得到些安慰。这么大这么魁梧而又大妞似的儿子，妈妈抱着枕头想了半天女儿。女儿的小苹果脸那一笑，妈妈的眉头散开了，看满地的乱七八糟都有些意思，只盼娶一房漂漂亮亮的儿媳妇，可不要王二嫂那样的。妈妈收拾完了，儿子一早把豆浆等吃了个净尽。妈，老头这几天手里怎样？天真手插在裤袋里，挺着胸，眼看着棚，脚尖往起欠，很像电影明星。又要钱？妈妈不知是笑好还是哭好。不是，得做一身礼服，我自己不要钱，有个朋友下礼拜结婚，请我做伴郎，得穿礼服。也得20-30吧。天真笑了，板着脸，肩头往上端，别叫100听见，这还是长礼服。那和爸爸说去吧，据我想为别人的事儿不便，不能就穿一回不是？你自己说去吧。妈妈不肯负责，儿子更不愿意和爸爸去交涉。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晋王李存勖以身冒险，把萧思文给骗到大房岭了。大将石少雄呢，为了救李嗣源是死于非命，他这死的真是没白死呀。李嗣源把闺女许配给石敬瑭了，萧思文真不含糊啊，带着契丹的骑兵愣是突破山口，落荒而走。李嗣源留下高行周跟雄霸领着2000兵保护王爷跟军师，他自己呢带着其余的人马赶奔涿州城助战。涿州这边打得很顺利呀，李从珂轻而易举地偷袭了萧思温的大营。郭威那边呢冲破辕门，直捣刘守辉的中军帐。刘守辉这两天呢很高兴啊，先说我哥哥真行啊，利用萧汉把契丹给控制了，让他们打哪儿他们打哪儿，还不用给他们好处，契丹是自个儿预备吃喝替我们玩命，这要是在涿州连李存勖给活捉喽，我们大燕国就可以得到三晋之地，顺势扫平河北，跟朱温分庭抗礼，打过黄河，连汴梁一端摧枯拉朽，一举是统一南方，我们大燕国就行了。到时候卸磨杀驴，再把契丹一灭，呵，我们就彻底的大统一，改朝换代了。他这儿正做美梦呢，两座契丹大营乱成一团，喊杀声不绝于耳，刚想派人出去打听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自己的营盘之内也乱了套了。军兵在帐外禀报，启禀三王千岁，北院大王去追赶李存勖，他的大营被晋军给偷袭了，契丹的大元帅正在中军大营和周德威的人马激战不休，晋军大将郭威闯过辕门，杀奔中军大帐而来。军兵这一报啊，刘宽这脑袋有点懵，一时没转过弯来。他心说了，今儿白天契丹兵还堵着晋军骂战呢，他们是高挂免战牌，半夜就偷营劫寨了，这是什么打法啊？这是啊，两路契丹兵一败，我可扛不住晋军呐。还是撤回大安山吧。他马上吩咐军卒备马抬钩，准备要抵挡一阵，赶紧撤退。刚骑到马上，晋军的人马就到了。郭威、郭文仲大喊了一声：“刘守辉，萧思温生死未卜，阿骨指自顾不暇，你现在是孤军作战，还不下马投降，等待何时啊？”刘守辉是目露凶光啊，你就是晋军的大将郭威吗？把这死活的小娃娃，今天我让你尝尝三王爷的厉害，别以为本王是好欺负的。他一催胯下这匹马，晃动掌中蝎尾双钩，是直取郭威啊。他认为晋军没有什么有名的大将，你不就一小孩子吗？我三下五除二就把你削趴下了，带人就跑，到了大安山呢，那是我的根据地，阻挡晋军就不成问题了。哪知道他可看走了眼了，郭威呀，不是普通的小孩子，这条枪啊神出鬼没，压在一条欢龙相仿，里滑外三圈，外滑里三圈，真假虚实吞吐撒放。刘守辉上次被马忠打了一鞭，这伤势啊还没好利索呢，战斗力呀也是下降了点儿，把刘守辉给忙活得够呛啊。打着打着，他心里就想了，我也别费这劲了，枕着大烙饼挨饿干嘛呀，干脆我拿蝎尾针打他得了。想着此节呢，他就趁着二马一错蹬这个机会，从鹿皮囊里掏五毒蝎尾针，这玩意儿上边啊全都是剧毒，他拿这暗器也得戴上鹿皮手套，要不然呢一样中毒。他把这双钩合在单手， 顺腰里头摘手套戴好喽，一气呵成，非常之快呀。他快呀，郭威比他还快呢。老郭家的枪法叫抛梭枪啊，您看这里边有个抛字，抛啊，抛就是往外扔啊。抛梭枪里边有一招叫撒手枪，把枪扔出去当暗器，这是拼命的招数啊。郭威知道刘守辉会打五毒蝎尾针，不敢十分的恋战，他和刘守辉呀、想到一块儿去了，速战速决吧。二马这么一错蹬，嗖，他把粉龙枪扔出去了，够奔刘守辉的后心。刘宽、刘守辉这手都摸着暗器了，耳畔边就听见嗖的一声，一股恶风不善奔自己就来了。前文书咱们说过了，他这对蝎尾钩啊是软兵刃，直接挡还不行，倒霉就倒霉在他这兵刃上了。他急忙这么一俯身，想把这一枪躲过去，可是这距离呀、太近了，紧躲慢躲没躲利索，扑就给他这腰眼儿扎上了。刘宽、刘守辉身子骨也单薄点儿，这一枪啊都快把他给穿透了，疼得他是嗷嗷直叫啊，大枪杆子在他身上突突直颤。刚才咱说了，俩人距离太近了，郭威一瞧这机会好啊，一伸手啊，连枪杆子给抓住了，双手和大枪往前这么一扎，扑，把刘宽、刘守辉呀、都给穿透了。他一翻腕子，前把一抬，后把一窝，往出一甩，去你的吧。连刘宽呐、挑离马鞍桥给甩出两三丈远去，摔到地上吭哧一声，是一命归西呀。刘宽一死，燕军失去了主帅，是人心溃散，乱成了一锅粥，晋军士气大振，大砍大杀，整个燕军大营啊是人仰马翻，血流成河。郭威带着晋军是大获全胜，燕军大部分丢盔卸甲，扔兵刃，是跪地投降，还有一小部分呢落荒而走，逃奔幽州。放下郭威，再说大元帅周德威带领着人马攻打阿骨趾的中军大营。阿骨趾跟萧迪鲁也是丝毫防备都没有啊，晋军是有备而来，石敬瑭前边领着500骑兵开路，到了辕门之外，大刀这么一抡，劈吃扑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呐、人头乱滚，是死尸翻倒，夺下了辕门，往进杀。骑兵们张弓搭箭，箭头上都抹着硫磺焰硝，专照着契丹的帐篷跟粮草车上射。这种箭射出去以后呢，硫磺焰硝跟空气摩擦，扑就着了。骑兵们呐、哗啦四下分散，这一顿射呀，阿骨趾的营盘就成了一片火海。阿骨趾跟萧迪鲁再说什么也不管用了，契丹兵是惊慌失措呀，甭说抄兵刃迎战了，有的连裤子都没穿着，骑上马就跑了。怎么回事啊？帐篷着火了，火势太大，来不及穿裤子了。裤子跟命相比呀、还是命重要，爬起来上马，要命别要裤子，要裤子别要命。周德威的人马冲进来一看，都乐了，嚯嚯，白花花一片，这都是什么呀？这是绊马索勾杆子往上招呼吧。好多契丹兵手里头连武器都没有，迫不得已下马归降，还有一些个抵抗的就死在了乱军当中，有一些个跑出去的也没落了好。太书记早在外围呀，挖下陷马坑，设下绊马索，放鹿角，撒铁蒺藜，逃出营盘的这些人呐，也是纷纷中招，人和马都掉进坑里去了，被绊倒的，马肚子被鹿角割破的，马蹄子被铁蒺藜给扎伤的，不计其数。他们都失去了战斗力了，太书记命人用挠钩套索，能活。

捉的活捉，不能活捉的用长枪连人带马全都给扎死了。这回阿骨指和萧吉鲁这哥俩呀成了光杆司令了，好几万契丹兵做了鸟兽散，四处奔走逃命啊。两个人一瞧这是大势已去呀，回去被姐夫阿宝鸡怎么处置并不重要，有姐姐树绿萍拦着呢，先逃出去保命要紧呐。老哥俩一对眼神，各举兵刃，带着残兵败将往外杀，专找没火的地方跑啊。杀到了天光放亮，总算是脱离禁军的追杀了。回头再一看带来这些人马呀，几乎是死伤一尽，俩人怎么会和萧思温回去见阿宝鸡咱们就不细说了。周德威、李从珂、石敬瑭、郭威、太书记跟契丹兵和燕兵鏖战了一夜，直到了次日天明这才结束了战斗，缴获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不计其数啊。另外呢还俘虏了敌军20000多人。周德威命令其他人去打扫战场收编俘虏，自己去问候晋王李存勖，昨天晚上怎么着了，萧思温抓住没有啊。李存勖呢昨天晚上回来也没闲着，有高行周雄霸保驾，跟着大太保李嗣源也加入了战斗了，他是马上的皇帝呀，从小就跟着李克用南征北战，打仗对他来说呀不在话下。他这儿冲杀一宿，刚到金顶黄罗帐说喝点水吃点饭，周德威来了，分鱼塔尾撩两征群，欺身跪倒，启禀王驾千岁，镇远蒙千岁洪福已经杀退了契丹和燕国的联军。李存勖起身离座，伸手相搀，镇远快快请起，顾家多亏了你和张先生出谋划策指挥战斗，以及各家将领军卒英勇作战，大败契丹燕国的联军，既解了涿州之围，又完成了老晋王的遗愿，打败了契丹呐，孤真是太高兴了。打了这么大个胜仗，不仅晋王高兴，全军上下无不鼓舞欢呼雀跃，全都高兴啊。李存勖吩咐犒赏三军，接下来和周德威、张成业、李嗣源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张成业说，王立千岁，依老奴来看呐，刘守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下一步呢咱们应该围城打援。刘守光在外围还有一定的实力，防备有人调兵支援幽州，咱要先把他的外围势力逐个击破。还有呢就是防备黄河南岸的朱温，咱们之所以不敢渡过黄河前去征讨汴梁，就是因为他在河北发有重兵，并且还有刘守光坐镇幽州，我军一过黄河必然粮草难以供给，腹背受敌，刘守光抵挡不了咱们的人马，他肯定要向朱温求援呐。朱温虽然对刘守光恨之入骨，但是他也不想刘守光被咱们给灭掉啊，那样咱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对他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呀他必然要发兵。此时幽州已是王家千岁囊中之物，暂时围住就可以了，应该分出人手前去打击刘守光的援兵和外围势力。张成业一番话说的李存勖连连点头，张先生之见与顾家不谋而合呀，刘守光只剩下孤城一座，不足为虑，契丹兵打了败仗，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卷土重来，趁此良机顾家决定要吞并河北幽燕之地，占据了河北，讨伐朱温指日可待呀。周元帅，大王兄，我打算听张先生之见，分出人去围城打援，你们二人谁随顾家围困幽州，谁愿意出去

扫平外围，得河北征战朱温的援兵啊。话音刚落，李嗣源抢先说话了：“王家千岁，嗣源愿带人马征战朱温的援兵，扫平刘守光在河北的势力。”李存勖站起来拍拍李嗣源的肩膀：“大王兄，刘守光残余势力不足为惧呀，朱温的援兵不可忽视，你必须谨慎小心。”李嗣源一抱拳：“王家千岁放心，嗣源跟随先王战阵数百，征战半生，绝不会忽视对手，傲慢轻敌。您就等着听我的好消息吧。”“好啊，那姑就祝大王兄马到成功。周元帅呀，给我家王兄分兵30,000，带上李从珂、袁行钦、石敬瑭、高行周、熊霸为大将，并发河北。”周德威下去和李嗣源点兵，袁行钦等人跟随出征。李嗣源这一出征啊，那真是势如破竹啊，很快就把刘守光的残余势力都给灭了。那位说怎么那么痛快呀？嗨，刘守光现在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帮助李嗣源的人太多了，有沧州节度使王铎、同台府的岳存勖，还有两个老油条，镇州的王荣和定州的王楚直。在《残唐演义》那套书里咱们说过，黄巢乱唐，28镇诸侯会师河中府，第二镇是沧州的王铎，第三镇呢是承德的王荣，第六镇呢是义武军的王楚存。这老三位啊都参加过讨伐黄巢的战役。人家王铎跟岳存勖这两家啊和李克用是死党，帮助李克用在鸡宝山打过仗。岳存勖的父亲同台府的大帅岳彦珍还阵亡在鸡宝山了。王荣和王楚直不一样，他们都投降过朱温。王荣呢向朱温俯首称臣，年年纳贡，还和朱温呐是儿女亲家。那位说讨伐黄巢的没有王楚直啊，是王楚存呐、哎，是这么回事。书中暗表啊，王楚直是王楚存的兄弟。想当初朱温呐、命大将王彦章为都督，张存敬为副将，攻打幽州，讨伐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已经是兵到定州。这个定州啊是通往幽州的必经之路。义武军节度使王楚存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王诰子承父业就接了班了。王诰可不是外人，他是谁呀？他是李克用的女婿，王诰的叔叔就是王楚直。王诰对李克用倒是挺忠心呐、那是老丈人杆子，能不忠心吗？当然了，那也有对老丈人杆子不忠心的，谁呀？像石敬瑭那样的。不过石敬瑭呢在李嗣源活着的时候他也挺忠心的，谁也看不出来。不说石敬瑭了，咱留在后边再说吧。还说这王诰，他跟王彦章打了一仗，那不白给吗？带着人马就退回了定州城。晚上呢他又偷营劫寨，他倒是挺心疼他叔叔的，说王楚直啊岁数大了，就甭跟着去了，我年轻我自己去。谁知道啊，王楚直是个贪生怕死之辈，捏嘛今儿的派人出城啊给王彦章送信儿，说我投降了，我侄子要偷营劫寨，你可得注点意啊。那个王诰出去能讨得了好吗？哪是偷营劫寨去了，整个一送人头去的，被王彦章憋着一顿打呀。真算是王诰命大，带着人呐杀出重围回定州吧。来到了定州城下呀，王楚直开弓放箭，乱箭齐发，王诰回不去了。小王把叔叔骂了半天，没办法投奔老丈人去了。王彦章得了定州，给朱温上折子，封王楚直为义武军节度使。定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保定的定州市。

0: 州啊，还叫中山府。齐桓公时期，管仲在这儿建了这么一座城池。到了汉朝呢，汉景帝封第九个儿子刘胜为中山国王，现在的满城县、徐水县都在范围之内。要不怎么在满城发现了中山靖王墓了呢？就是因为啊，过去那是刘胜管辖的地方。您要听三国，刘备总拿这刘胜说事儿，他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有人说那刘备应该是定州人呢，怎么去了涿州了呢？刘备的先祖陆成侯刘贞，汉武帝时期呀，因为奉献祭祀的黄金不合格，把爵位给削去了，他就定居在涿州了，子孙相传，这才有了刘备刘玄德。我这么琢磨着，这刘备呀也是个冒牌货，那么多年过去了，谁敢保证他这血统是真的？汉献帝缺人手啊，汉献帝承认了，刘备呢就成了刘皇叔了。以后啊，他是出师有名，夺得了三分天下。说到这儿，咱们打住吧，再说就拐弯变了三国了。那么既然王戎和王楚直都是朱温的人，他们怎么又倒了戈了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

0: 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感谢您在每个周六日来关注收听我们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会把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带到您的耳边。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来收听一段快板书，来自张志宽先生的《拳打镇关西》。哎，水浒的故事非常带劲儿，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2: 闲言碎语不多提，表一表英雄好汉他的住居。这位英雄家住的关西路安福鼓楼大街，改他住的路西。英雄姓鲁，三字明达，人送他的外号叫鲁钢旗。这位英雄自幼本是一个爱抚的汉，他的硬啊的不怕个软的不欺，有鲁达。17岁来到了经略府，熬到了六班都头当家的。说这一天，鲁达可在闲暇没有事儿，陪两个弟兄的酒楼把酒吃，未曾说话挺客气。二位贤弟请酒，大哥请酒，请啊，请请请！三位英雄楼上饮酒，咱且别表。从楼下来了一个惹祸的，这个惹祸的他可不是一个男儿汉，他本是17、18岁的大闺女。哎，他本是一个唱曲的。嘿，这个姑娘头上这个青丝如墨染，红绒绳扎着两个大闸机，还带着个八把的灯笼坠，在这叮叮当那个像那宝石，脸不擦粉粉自来的俊嘴唇，叫这不点烟，这个怎么这个通红的？他这上身穿一个天晴的石蓝大夹袄，下身这个中襟葱心绿，有一双红半紫这个绣花鞋，这个半新不旧的。他左手拿着这个金钱鼓啊，右手拿着这个撒了鸡，一行的走，可他一行的骂，骂声霸道镇关西。姑娘我到后来运转时来得了地，我这吃你的肉吧，喝了你的血，这一定扒了你的皮。刀的面面来得好快，最深居不久的面头里，这位大姑娘迈步到这边这个酒楼上，可她腾腾腾上完了老板13梯。瞧见了三位英雄在那饮酒，这位大姑娘飘飘下拜，靠尊声三位大爷奴家有礼了，可是您老在这儿来饮酒，那就我们来到劝酒席。鲁达闻听举目观看，瞧了一瞧，原来是一个17、18岁的大闺女。哎，她本是一个唱曲的，叫姑娘要着唱，只管唱啊，鲁爷我们爱听英雄侠义的。姑娘大人说我知道了，奴家我们不会唱粉的。说着话，左手的打起了金钱鼓，右手的吹开了撒了鸡，他这唱了撒曲两个段，又饶了一段霸王别玉姬。鲁达闻听可他哈哈笑，倒是英雄侠义的。说着话，掏出了银子，整整的10两的银子就拿手里，叫大姐拿去吧，拿到你家买柴买米去制衣。这位大姑娘，这位不见银子不落泪，一见银子泪悲啼。鲁达一见火往上撞，叫了一声长春力，我来问你，这10两的银子莫非嫌少吗？你最不该同着我的朋友擦我的脸皮。这姑娘说，你的贵姓高明做何事？您老的府上在哪里？鲁达说，我本是花钱来听曲儿，你问我的名姓是怎么的？这姑娘说，奴家我到后来运转时来得了地，我好到您老府上登门叩拜去。鲁达闻听给他心高兴，你倒是个有心有意的，我听你说话语音不对呀，你不是本临方此地的。这个姑娘说，我家可不在您这关西路安福里住， 千里迢迢住在了南直隶。我们这个地方啊，您遭荒旱，我们父子逃荒到了这里。您这里倒有一个郑家店，我们住在这郑家老店里。掌柜的瞧瞧奴我的容颜长得俊，硬要我做他的二房妻。我的父说，你们老夫少妻不般配，怒恼这个霸道掌柜的，在这手指的大刀往下剁，在这手指的大刀往下劈，在这店中的劈了把这天轮。

0: 生死把他逃出了郑家老店去。原来南关大家一个王寡妇，他本是一个唱曲的，跑到那里我把干亲认，他是个干娘，我这个干闺女。三天学会了金钱鼓，两天学会了撒了鸡，学会了撒曲两个段，君子才落在江湖里，来到了酒楼卖脸皮。
1: 鲁大一听火往上撞，脚里一声长曲力，我鲁大生来爱管不平事，岂能容这个狗东西？姑娘，你快说，这个霸道他是做买，他是做卖，他到底是一个干什么的？你把他的名姓对着我提。
0: 这姑娘说，霸道姓郑，叫郑老虎，人送他的外号郑三西。
1: 虎是他
0: 啊，他也做买，他也做卖，他本是个杀生害命的，在西关路南开了一座郑家店，路北的开了一座肉铺子，人家的猪肉全卖一吊二，他家的猪肉硬卖两吊七。
1: 鲁达说，何人不把贱的买，这什么人就把他的贵的吃？
0: 这姑娘说，庄稼人不吃他的肉，手提的钢刀骂撒鸡，买卖人不吃他的肉，手举着钢刀就把这个狼跪劈。
1: 鲁达一听气炸了肺，脚里一声长曲力，这陆安福数着祖宗我在哪里，出这个霸道正关系，来来来，姑娘你在头里走，咱找这个霸道算账去。
0: 这位大姑娘一听说能给爹爹把仇报，扑通通跪倒把话提。我的好汉爷，我跟您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您言说能给我的爹爹报冤屈，小女我无恩可答报，我情愿做那个干闺女，我的干爹呀您好吧，干娘在家可结实，爷爷奶奶都好吧，姐姐妹妹可不离。
1: 鲁达说，哎，你不认我干爹，我也给你的爹的把仇报，起来吧，我的干闺女，走。
0: 哎，走。他们爷俩迈步就把这个酒楼下前行，都来到了西关里。这个姑娘站住不走了，
1: 鲁达给他平身看仔细，见路北有三间门来的大肉铺，杠子上勾挂着肉扇子，案子上摆琴刀砍刀腰肉的秤，板凳上坐着六个伙计。鲁达给他看罢走过去，哎，你们哪一个肉铺的掌柜的？
2: 这六个伙计抬头看，这是谁的事？
3: 哟，这不是老总到这里啊？走，过去看看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这六个伙计站起身来，忙施礼。哈哈哈哈，鲁老总一向可结实啊？
1: 鲁达说，哼，这是谁开的买卖？快点讲，把掌柜的名姓对着我提。
2: 这个伙计说，掌柜的姓郑，叫郑老虎啊，人送他的外号郑关西，这是他开的肉铺子，我们这些人等是伙计。
1: 你们掌柜的在家吗？
2: 在，就在后院上房里呢。
1: 叫声伙计你往后院去，你把我的话学得对他提，你就说有一个黑大个子来买肉，你就提我们俩人有亲戚，他要问我们俩的什么亲眷，你就说昨天晚上我娶了他老姨。
2: 哟，哎，鲁老总，您二位所长也不开玩笑，说出来不老合适的。
1: 如果他要不愿意，你就说你姨夫在外边等着你，我叫你快去快点去，等时间大了我还着急，快去。
2: 是，好嘞。这个伙计闻听不怠慢呐，不多时来到了后院上房里。郑老虎正在打算盘，一五一十打得起，一如一，一二如二，打了个九九八十一。这个伙计上前忙施礼，尊了一声掌柜的。
4: 郑老虎说，有事儿吗？
2: 有事儿，外边来个黑大个子买肉的。
4: 混蛋，买肉你就卖给他，何必还用得着跟我提呀？
2: 不是，这个黑大个子来买肉，他说跟您有亲戚。
4: 他说跟我有什么亲戚呀？
2: 他言说，
4: 说呀，
2: 他言说。

0: 说出来我怕您生气。
1: 混蛋，我亲戚来我怎么还生气啊？我不生气，你说吧。
0: 您真不生气，那我可就说了啊。你要问你们俩人什么亲眷呢？他先说昨天晚上娶了你老姨
1: 啊。呸，你看你还生气了不是呢。郑老虎闻听心好恼啊啊，哪一个胆大的跟我闹离席，来到了前院留神看。哟，这不是老总到这里，这个人17岁就把这个宫门站熬到了6班都头当家的，南来的给他北往的给他，人家都有相好的，人家的交往真不错，人家的拳脚数第一呀。头几年我们俩人打过架，我是他要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我琢磨我这两下子就不错了，要跟他一比是假的，看起来他今天的气色不大对呀，我还得跟他说好的，今天我要是得罪了他，他摁倒了就能扒了我的皮呀。这老虎玩了个光棍不吃眼前亏，走上前笑嘻嘻的就作揖。这不是衙门里的鲁老总吗？
2: 是啊。
1: 哎，鲁老总今天有空到这里。
2: 对啊。
1: 你的名字郑老虎？
0: 是是是。
1: 你的外号郑关西？
0: 哎，我的外号是他们送的。
1: 这对过是你开的店呢？
0: 是，这也是我开的肉铺子。
1: 路南路北都是一个主啊？
0: 都是一个主。
1: 都是小子你开的？
0: 那个小，小买卖都是我开的。
1: 你报税了没有？
0: 我报了。
1: 鲁大叔，嘿，你报不报我的我不管。你姨父今天来找你，你姨父叫你一刀给拉5斤肉，要你剔骨的外8匹，5斤肉我要一整块，你姨父个不要零碎的，多拉一点我不要，少拉一点我揍你。
0: 郑老虎闻听心好恼，心里说事哪有这样买肉的。
1: 鲁大叔快着点。
0: 哎，是是是。
1: 这老虎披着我的钢刀拿在手，照准肉上往下劈，咔哧拉了一大块，嘣嘣嘣，里皮骨的外8皮，搁在了秤上这么一腰，嘿，5斤肉不高又不低，这小子真是个好手艺。老老总，您拿去吧。
2: 多少啊？
1: 5斤，
2: 够吗？
0: 哎，正好。
1: 鲁大叔，哼，你姨父今天吃肉没有钱。郑老虎说，
0: 您要没钱赶下集。
1: 赶到下集不准有。
0: 3级5级的我等你。
1: 3级5级不准有。
0: 10级8级我候你。
1: 10级8级不准有。
0: 写下算账也不迟。
1: 写下算账也没有。
0: 写下算账我等你。
1: 日子多了爱忘事，帮了我就不给你。
0: 哎，您要忘了就拉倒了，就算兄弟我请你了。
1: 鲁大叔，你是满嘴的放狗屁，你请我还不饶你，你是混蛋。
0: 郑老虎说，是是是，鲁老总千万别生气呀，我这个人说话没出息的呢。
1: 这老虎他的作揖搭弓往后退，把鲁达闹了没了主意，心里说，嘿，这家伙真是个活脑种，是硬的怕来软的欺，我明明找他来打架，我骂他他怎么不着急呢？犹如他眼望手中的5斤肉，眼珠一转有了主意。来，姨父我跟你要熟肉，为什么给我拉生的？
0: 哎，鲁老总，感情您是要熟肉啊？哎，赶巧了，今天没有煮熟的，叫生活机快着点，拿着锅里煮煮去。
1: 鲁大叔，多搁佐料你老好，少搁佐料我不依。你姨夫今天在这儿来吃酒，给我叫上几个大闺女，叫上你姐跟你妹，叫上你姑跟你姨，陪着大爷来饮酒，陪着大爷把酒吃，天要早了我就走，天晚了我就住一宿。嚯，
0: 鲁达说话他的实在下不去喽，骂恼了霸道镇关西。
1: 呸，
0: 鲁达，你这个人可不讲面啊，你这样说话了不得，我再三再四将你让，你不该左五右六把我气，你文明打听防一防，万一不是

0: 好惹的，拼了吧，对了吧，有你没我该怎么的？这老虎皮肉的钢刀拿在手，赵军鲁达头上劈，哗啦一刀过来了。老总的功夫真不离，一闪身形躲过去，他的一抬腿是劈了个把的手腕子，就听哗啦一声响，皮肉的钢刀当啷一声落在地。姚鲁达一个箭步闯上去，抓住恶霸镇关西，下边使了个扫堂腿，扑通通摁倒拔花皮。鲁达说，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一副金针活皮你。说话间抓起恶霸一条腿，那条腿踩得更结实，两膀一晃千斤力，他咔是劈了两下的。鲁达劈了正老虎，把我累得了不得。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2: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快板书《拳打镇关西》，来自张志宽先生。那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啊，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关注之后，您可以把您的心里话以留言的形式告诉小楼。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节目啊还剩下几分钟，在最后咱们请出姜宝林先生来说一个单口小段，叫做问路，咱们一块儿来收听。
3: 咱们中国一句老话叫出门不讲理是多走20里啊。那么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出门在外呀，处处要有礼貌，你就吃不了亏了。那么不讲礼貌，你就要吃亏，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这么一段，就是关于这个礼貌的问题。这个礼貌有很多种，比如说握手，啊，这是握手。这个握手怎么握？看起来很简单，手伸出来就完了，其实不然。这个握手啊，对方的手伸出来了，应该对方握手。你说这个手你怎么握？如果说你劲头太大，对对方啊，很不尊重。人家疼啊手啊，我们说你这个手有时候还没弯曲过来，就是那么一挨着这个手略微这么一弯，很轻，对人呢又不礼貌，怎么办？恰到好处。尤其是这个手握完了，最多三下，哎呀你好你好，撒手，这就对了。有的那个你走在街上，你看这个手握着且不撒手了，你好，哈哈，哎呀哎呀，我老没见你了，你看您这人，我看你怎么办？那个也没办法，他这个随便得抖了，40分钟一撒手，那个上医院看手腕的去。你说你这何苦呢啊？还有的这个跟女同志握手，这个千万要注意。小姐一看来了挺漂亮，要跟人握手，这个你必须得要看看人家怎么样，你先被动一下。小姐如果把手伸出来了，然后您再伸手就不尴尬了。有的那男的呀，哈。不太考虑这个。哎呦嚯，嗨，张小姐你好，好的，人家手没伸出来，完了。所以这个握手啊，这个礼节是很多的，是吧？那么，例如说怎么跟这个讲理能挨上呢？能挨上啊？比如说你讲礼貌的话，就是刚才我说，您把这个握手的这几个姿势都对了，这就叫对了，这就叫礼貌啊。还有的这个问路。咱们有时候走路呢，往往啊哈，现在尤其是您看走的是街上，本来我这很熟的，过两天这房子一拆一盖楼，根本就不认识了，怎么办呢？要有礼貌。比如说你骑着自行车了，必须要片身下来，扶着这个车，然后跟人客气点，哎，请问同志，我去劝业场怎么走？这位本来他不爱说话，由于你有礼貌的感动了他，哦，劝业场不客气，这是东南角。从这儿您往前走啊，前面有个百货公司，再往前走啊，有一个大的商场，靠着右边对过是交通旅馆，那儿就是劝业场。哎呦，我谢谢您了，不客气，好，再见。你看多好，这样既显示了您呢有礼貌，也显示了咱们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这本来是很好的事儿。有的这个人呢，我不知哪位您看见过，打听道不懂，在自行车上骑着不下来，

0: 个脚蹬着地，这个脚蹬着那车蹬子。哎，是吧？说您了，哎，那边不知怎么回事，你叫我，叫你过来呀、啊？怎么回事？哦，那个吓一跳，什么事儿你来？我上劝业场怎么走？去，这位您琢磨能告诉他吗？这位一想啊，这人真没受过教育，怎么没教养呢？我教育教育他。哦，您上劝业场啊？劝业场看这意思您可能不认识。废话，我认识还能问您吗？啊，好，我告诉您呢，咱们这是东南角。您从这儿奔南马路吧，我告诉您个近道啊，南马路啊往前走，过南门脸到西南角，然后啊您往右拐是西马路，然后呢您这一直啊到西马路啊，您记住了，别拐啊，还是往前走，往前走前边可能就是那个有个西站，西车站，到西车站您再往左拐叫西行道，一直走就到了。啊，好了，行了，没事了，走你。这边还真听话，上了车，哎呦，到下午两点就蹬到四点半，他一看怎么不动，怎么一看，再一看便道上一个老大爷那抽旱烟呢，他停住了，哎呀，我问别下气了，哎，老头，还老头呢，我上劝业场怎么走？老大爷说句话吓他一跳，叼着烟袋，劝业场。劝业场不是在天津吗？啊，我老头，咱们这哪儿啊？咱们这杨柳青。
1: 听过了姜宝林先生这个单口小段问路，本期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日常版节目是周一到周五播出，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周六日金色年华周末版，小楼继续陪您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咱们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

0: 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2: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5: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给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4: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6: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7: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8: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3: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9: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0: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1: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2: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3: 充电了66号，只原来排到100多号了。
11: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4: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1: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5: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6: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 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9: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7: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8: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7: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9: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7: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0: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7: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21: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7: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2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

0: 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2: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3: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4: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哎呀，好嘞。
5: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6: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5: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7: 喂，
6: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6: 做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
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6: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先放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5: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 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十三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七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六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六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8: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7: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二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4: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0: 青岛胶珠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珠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4: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4: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二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4: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10: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1: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2: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3: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歼美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6: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
3: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8: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3: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9: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

眠不是很好的话，在床头放上一个橘子会帮助你安眠的。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了解一下。橘子深受大家的喜欢，而且橘皮、橘核、橘络都有很好的养生的功效。我们知道在卧室里面放一瓶清凉油对于头晕脑胀的朋友很有好处，但是你知道吗，在床头放一个橘子对于失眠的患者也有很大的帮助。许多人喜欢在爱车里面放一瓶有水果气味的香水，在头脑昏昏沉沉的时候能够提神醒脑。如果在卧室里放一个柑橘，是不是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呢？柑橘具有芳香气味，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开窍解秽。诸葛亮在七擒孟获的时候啊，行军进入南方，多有瘴气、恶水、毒湖、潮湿之地，会带上一些陈皮、薄荷等具有芳香味的药材，以除湿排秽。尤其当室内开着空调，会导致空气不流通，病菌相对比较多。如果在卧室里放一个橘子，清新的气味能够刺激神经系统的兴奋，让人神清气爽，清除污秽的空气，相对美化室内的环境。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橘子具有芳香味，可以化湿、行脾、避秽、开窍。除了醒脑开窍之外，当感觉乏力、胃肠饱胀、不想吃东西的时候，适当闻闻橘子的清香，可以缓解不适的症状。芳香的气味还能够使人镇静安神，把橘子放在床头也有利于睡眠。而橘子柔和的色彩会给人温暖的感觉，因此呢，可以说橘子是室内的小摆设。以上就是雨飞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橘子安眠作用的知识。对了，还有在冬天的时候啊，把橘子皮放在暖气上，更有利于芳香气味的散发，大家不妨试一试哦。接下来送上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微博上曾经流传过一句话，百年修的王小贱，千年修的李大人，万年修的黄小厨。黄小厨就是黄磊，他无疑是娱乐圈的好父亲、好丈夫的典范。2015年是黄磊和孙俪相爱20周年的纪念日，没有七年之痒，也没有中年危机，他们的爱情保鲜得刚刚好。今天的心灵花园，我们就来分享黄磊讲述感情生活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我太太这样的女人》。像我太太这样的女人，我爱。再往下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因爱之名，为爱而生。我太太与我相识相恋至今整整20年，这20年我们几乎没有过真正的矛盾与吵架，过得算是平淡寻常，波澜不惊。我们有2个女儿，大女�儿9岁半，小女儿20个月，她们姐妹长得不太像，大的像妈妈，小的比较像我，但她们俩也长得有几分相像，因为我和她们的妈妈也越长越像。20年我们都长大成熟了不少，不知不觉间身材发了福，头顶也染了些霜白，曾经的18岁少女成了38岁的少妇，24岁的青年也步入了44岁的不惑之年。望着对方的眼神，少了些冲动和迟疑，多了些信赖和笃定，彼此之间最固守的自我也都在时间的浸润下柔软了起来。越来越盲目，他专心守护孩子与家，我们都爱吃辣椒，口味完全一致，我下厨他点赞，配合默契，我的朋友一定也是他的朋友，如果他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在日常生活中，他几乎从来不会干扰我的工作，我也不太喜欢要求他。我们从年轻时期就养成了给对方独立空间的习惯。我们一起演了8年的舞台剧，在舞台上我们是分隔40几年的情侣，每一次的谢幕散场，我们都红着眼眶，十指紧扣。我们一起游历了许多地方，欧洲、美洲、南北半球，从2个人到3个人，从3个人到4个人，我们一路行走，享受着路途上彼此的陪伴照顾，以及他乡之美带来的喜悦和冲动。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家中懒散着，从一开始的一间小屋到今天的一幢大宅，我们留存了许多的旧物件、老东西，每一样都载着我们从小到大的回忆。我们为对方改变了许多的习惯，也建立了许多的习惯，其中最大的习惯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对方。我一直没有写我太太这样的女人，而是喋喋不休地写我们。我成为我们，是因为我遇到了我太太这样的女人。坦白地讲，她是个寻常的姑娘，没有特立独行，也没有刻意张扬。她很美丽，但没有夺目妩媚，也没有不可方物。在家务上，她不会做饭，也不善手工，虽然洗碗一流。在工作上，她为了家庭和孩子，几乎放弃了演艺事业。可是，她放弃之前，也一直懒散不努力，虽然她天赋极高。教育孩子方面，他深受左邻右舍、街头巷尾的影响，方法多样，但持续不久，可还是成效显著。他从不冷静，但也极少发怒。他容易前思后想，但又从不计较。他话很少，偶尔发言也基本不在点上，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他善良单纯，一直处于少女状态。有时候我都担心，
大女儿近期内会成长得比她更加成熟周全。她爱玩也很爱享受，但她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热闹的大场面。看到老公女儿和三五好友，她就心满意足。我遇到了这样的女人，爱了20年。我太太这样的女人其实不罕见，应该属于普及型，但在我心中却是只此一款，不退不换。在黄磊越来越成功的今天，他的太太不会洗衣，不会做饭，甚至不会教育，但黄磊都一一包容了他。在天下女人采访黄磊的时候，黄磊就说道，婚姻是个技术活，男人就要在他的思想或者是事业上做一个大男人，别的事儿别做大男人。也因此他把男人分成了四类，第一名外面是大男人，回家是个小男人，第四名是回家是个大男人，外边是个小男人，中间还有两类，当然是外边也是小男人，家里也是小男人，外边是大男人，家里也是大男人。杨澜问黄磊，在婚姻生活当中，你们吵架的时候你怎么办？黄磊说，咱们中国人不像外国人，抱一抱亲一亲，万事大吉，这事儿就过去了。中国女人不行，我经常表达的方式就是，比如她喜欢吃什么，我给她买回来放在桌子上，哦，她一看还算心中有她，这事儿就过去了。我们的婚姻基本不吵架，遇到什么事情我基本能把她逗乐。睿智的男人从来不跟女人去计较，这样的婚姻很是让人羡慕吧。努力寻找，学会经营，相信你也会把自己平凡的小日子过得美满幸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It's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